0: 足的睡眠，情绪稳定。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哎呀，头晕，哎呀，气得头疼，四肢发麻，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得赶紧上医院去就医啊。
1: 有的时候之前，我是看过一个类似于这个研究方面的测试啊，说如果一个人睡眠不够好，他的情绪的暴躁值就会上升。那么假如说同样是一个睡眠很充足的人，同样一个人，他可能在同样面对不同事情的时候，
0: 可能就不生气了，
1: 他的情绪的平稳率会降低很多。他可能也生气，但是他没有像睡眠不好的时候一点火就着。所以说睡眠很重要。所以有一些朋友，当然这个你就脾气暴躁也好，他可能和性格有关，和他平时的处事风格有关。
0: 对，但是这个女子咱说她可能吵架是一个导火索，毕竟她这段时间已经是睡眠不佳的状况了。
1: 那也希望大家平时一个是睡好觉，第二个是别有烦心事，第三遇到事了也别去就是这个
0: 钻牛角尖
1: 太激动。

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缓行路段集中在了东二环沿线，现在双向处于排长队缓行的模式。过江大桥方面呢，几个过江大桥通行情况都算比较良好，目前都在有序行进当中，没有出现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南二环目前从福安高架一直到这个是南台大道中间这一段都是双向缓行排队的，各位保持一下耐心。还有呢，北三环下省体门口目前有长距离的缓行队伍，现在得需要两个灯才能顺利通过这个信号灯路口。继续在五四华林路口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节点，过了这个地方以后前方会好走很多。另外一段呢是发生在江滨大道，目前在青年会广场路段有排队等候过信号灯的状态，车尾已经排到了三线洲大桥桥下。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2号20点到13号20点，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有享受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深圳海关G4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持续多日的红蝶鳄四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书。

0: 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5: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呢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
8: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发现一些特别刺激的一些项目，不知道大家敢不敢挑战。
9: 什么样的算刺激？
8: 你像之前我的蹦极、你之前
9: 不敢啊，我的那个叫什么飞哎呀，我今天早上没喝咖啡，脑子不好使了。就是攀爬徒不是那个叫什么想不起来了，过。
8: 你这个咖啡就是个药啊，对于你来讲啊。但是说到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看到
9: 是叫菲拉达吗，我忘了。
8: 我知道叫，我知道普拉达
9: 好像是叫菲拉达
8: 你确定好和别人乱说。
9: 但你的那个蹦极啊，我是真的不敢。
8: 昨天我看到刘晓庆老师说他跳伞，然后还有很多一些曾经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极限运动，他说现在真的是怕得要死，现在绝对不会再去挑战这样的了。就是因为他说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从高空跳下来之后，那个大气层啊，那都是铜墙铁壁啊，那可能对于你来讲都是很大的伤害。
9: 对，
8: 他说如果你整形，你的鼻子里一下就飞
9: 啊，那看来是有体验感了。
8: 因为他是很正常的，然后就是但是他觉得说那
9: 你是指他什么很正常，
8: 就是他的五官没有歪。他说如果要是但凡整形的人从那个上面，
9: 他是说他没有进行过整形吗？
8: 他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因为从高空好几万米的高空跳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大气层对于我们皮肤的冲击来讲挺大的。

0: 所以当时他提到了说这个，因为他是和教练一起捆绑着往下跳的，
1: 嗯，
0: 当时他就已经想好了很多的一些事情。这对于我们来讲，
1: 那就没必要再难为自己，是不是？
0: 因为他是签了合约的，
1: 嗯，
0: 他跳他不是说我
1: 哦，明白了。
0: 像我上次就是为了感兴趣，
1: 嗯，
0: 想去体验，
1: 嗯，
0: 我是花钱，那人家是签合约，
1: 哦，
0: 要完成这样的一个
1: 明白
0: 事情，
1: 有可能一些综艺的拍摄，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对于他来讲就觉得说，
1: 那咱这个钱可以不赚呢。
0: 他说他是他说他有点没有当时看清楚合同，
1: 哦，
0: 然后就是属于赶鸭子上架，
1: 嗯，
0: 到那儿了，他以为是像我原来一样，啊，就挺有意思的，啊，是个挑战，但后来他不是挑战，是惊吓，
1: 明白。就我当时就是我说就攀岩那个菲拉达的时候，我其实到那儿我也后悔了，
0: 嗯，
1: 我就想说你就是不用退我钱，我直接走。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得赶鸭子上架呢，
0: 嗯，
1: 因为孩子要玩，我不可能说让孩子自己去体验，
0: 哦，
1: 我肯定就虽然我也保护不了他，但总觉得要跟他同在，
0: 嗯，同呼吸共命运。
1: 对，所以我就说咬着牙就是也得就是陪着，就是，
0: 所以，
1: 嗯，
0: 所以人啊对于一些特别我们没有体验过的，或者说像有的人对深海，有的人对蓝天，
1: 嗯，
0: 天生有一种恐惧感，那这种是我们存在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
1: 就是大家如果看了很多像没有那种 AI 图，比如说以前什么深潜或有一些潜水员是怎么发生意外的，
0: 嗯，
1: 就像有很多 AI 的这种动画做得很好，如果你有看这样的解说，你就会发现即便是专业人士，可能我们人类在面对一些深海的挑战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判断它突如其来的变化。
0: 没错。那既然说到心理上的这种震撼的效果啊，
1: 嗯，
0: 最近呢在北京和深圳有一个引爆打卡热潮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十米高超写实银发天使巨人雕塑
1: 啊，这个不吓人，这个就是一个十米大雕塑在那放着，
0: 这
1: 就
0: 是震撼，
1: 看看
0: 对,
1: 对，这就是震撼，但是没有说真的让我们从上面跳嘛。
0: 嗯，但是有一种什么呢，人对于它十米还好哈，
1: 嗯，
0: 如果有一些看到巨型的那些大的建筑，
1: 嗯，
0: 人是有一种压迫感的。
1: 对对对，人在面对一些高大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肯定有一种恐惧感。
0: 嗯，
1: 但他这个雕塑呢，是一个穿的不太多的一个男模，
0: 嗯，
1: 然后
0: 穿的不太多，
1: 对，就是他会有该包裹的地方有包裹住，但基本上也都裸露在外。关键是他这个十米高的这个展示的这个，我们应该管它叫天使啊，男天使。
0: 嗯，
1: 它就是它的那个肌肤纹理做的特别真，
0: 嗯，
1: 然后一个是它又，因为你看十米建筑，那是个建筑，那是个楼，
0: 嗯，
1: 你可能不会怎么样，但如果是一个人，你心里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是的，这个十米高的天使巨人呢，就是在上海，叫。我没去过这个商场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想去上海旅游或者有这方面打算的可以去打个卡，
1: 嗯，
0: 他说呢就是有很多市民看完以后觉得说，
1: 嗯，
0: 这个属于一种自带清冷又磅礴的气场，
1: 嗯，
0: 站在脚下往上一这么一望啊，
1: 嗯，
0: 那种视觉的冲击力是拉满的。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刚才说了他的皮肤纹理啊，包括他的肌肉线条特别的逼真
0: 真实，
1: 对，然后呢你像这种特别巨人的雕塑啊，他就好多时候就有的人如果喜欢的话，咱说展示艺术，
0: 嗯，
1: 那咱们就比如说在咱们离上海也挺近的嘛，
0: 对呀，
1: 坐个高铁，
0: 嗯，
1: 那如果有的人又觉得说哎呀这玩意儿也不感兴趣啊，就找自己的兴趣点，
0: 嗯，
1: 这也是因为你如果在北京或上海你会看到很多类似于有一些要钱的不要钱的艺术展，就可能看的比较多。我只有个同学，就我说他那会儿一直说要回老家，就十几年前说要回老家，后来为什么没回，
0: 嗯，
1: 他说因为在他老家呀没有办法每周都去看展，
0: 嗯，
1: 但你如果住在北京你都可以去看展，你恨不得天天都能看展，
0: 嗯，所以就是当然你说北京上海这个无论是艺术的展览，
1: 嗯，
0: 还是艺术的剧院，
1: 嗯，
0: 还是很多一些它毕竟是一个国家顶尖级的这个聚集的地，都在这个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去旅行或者是带孩子去见世面啊，
1: 嗯，
0: 就多可以去走一些这样的展馆或者一些剧院，让孩子感受一下，因为有些的确那些好的剧在福州是看不到的，
1: 嗯，
0: 是没有的，或者说在
1: 暂时还没有巡演的，
0: 在没有巡演，或者说有一些巡演，
1: 嗯，
0: 他可能就
1: 你也抢不到票，
0: 他可能去其他一些省份了，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来了，哪怕到了福州，你的时间又对不上的，所以我是特别每一次去北京和上海去的比较少，
1: 嗯，
0: 北京很多，
1: 嗯，
0: 然后呢，原来在几十年以前经常会去逛一些，
1: 嗯，
0: 一个是展览，
1: 嗯，
0: 第二个是书店，第三个就是看一些北京的话剧，
1: 嗯，
0: 所以我每一次去都会把钱花在这个方上面。
1: 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的花销呢，他可能不是说要穿多贵的衣服，一定要买多贵的车，他可能都租房子挤地铁，但是他愿意每一个月来花上千块钱就在这些个艺术的精神世界上。
0: 还有就是因为原来不是在早些年啊，很多同学都在北京工作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呢他们还都是在北京的地下室来居住，然后我
1: 那个年代独有的。

0: 个年代独有的一种记忆吧。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去北京每一次找同学玩，然后去他们那个小房间来去看，就是你会发现，除了同学之间，因为你对他很了解以外，对于他的邻居们，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但是他们有个特别好的习惯，在我看来是，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
1: 啥呀？
0: 他每天那些周围的，就是在地下室打拼的工作的那些学生们啊，或者说。这年轻人们，他们学习的热情特别足，就是早上起来会听英语新闻，那个时候就是央视不是有很多这个外语频道吗？
1: 明白。
0: 他们会去，
1: 一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另外就是人会逼到那个程度，觉得说你如果再不努力，就一直在这个没有窗户的一个房间内居住，他可能又更有一个动力吧。
0: 你说对于我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这种给我的感受比较明显，因为那时候在上大学或者在家里，那家长天天逼着你让你去听英语，你都不愿意去听的。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之下，有一种自驱力、主动性的学习的这种概念，而且还能听到隔壁的，因为隔音不好，那种就是在地下室里那种小隔板啊，隔音很不好，旁边人在。
1: 哎呀，平老师还有这方面的经历呢。
0: 在朗，因为我去找同学玩，然后我就这是对我。触动很大的，后来因为他们就一个一个都搬家了，一个一个可能，
1: 所以就触动的你绝对不留在北京。
0: 对对对对对，触动我绝对不留在北京，因为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觉得哎呀太辛苦了，而且就是大家住的都挺远的，我那时候找我一个，我已经工作有一些年头了，然后后来去我一个北京同学那儿。他住在北京非常非常远，早上四点多起来去上班，
1: 城市也大，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也太早了，早上起来四点把我叫起来了，
1: 比你上早班还要早，你看。
0: 对呀，然后我说干嘛就跟他一起去上班，体验一下生活，北京的北漂生活。哦，没有体验一下
1: 怎么办？也挺好，你有个那段的经历啊。因为我好多都是看就是以前别人讲或者看一些纪录片，你说真的看到了对你的触动，那不是应该更加就是
0: 我当时就是因为在北京在玩的时候，因为去找同学玩，然后他们去白天上班了，我就参观一下我就走了，我当时印象。
1: 他后来有没有来找你看一下你现在在福州比较轻松悠闲的生活？
0: 我原来在厦门有找过，我在厦门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每个月都当导游，每个月他们都过来
1: 来，
0: 不同同学来，我就
1: 现在福州火了，福州现在也是旅游城市了。
0: 所以我对于鼓浪屿来讲，哎呀妈，我闭着眼睛我都能
1: 去十家二趟了，是不是？
0: 没，就是我还会给他们订票，然后告诉那时候还是走市民通道什么的，还挺方便。
1: 我也能理解，我倒没有你那么频繁，我也是每隔几年有家里的亲戚或者说同学过来。那一般呢，你像福州也不用带他太久，带他一两天，有的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总结出来了，比如说一天你带他去哪儿，两天最多就是三天，就你的行程安排，其实心里都有数了，是不是？
0: 我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去故宫，在故宫里逛着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福建这边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是朴瑞峰吗？
1: 被录取了是吗？
0: 他说你要不要来福建呢？我说去。
1: 你说果然刚在故宫拜完有用啊。
0: 故宫哪有啊，你得是恭王府，
1: 吸取点灵气。
0: 所以我就是当时看完了北京的这种北漂生活以后啊，因为原来在电视剧或者说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你没有感同身受，
1: 是。
0: 但是当你有同学真正生活在北京的时候，我看完之后
1: 就那些大城市的压力就是具象化了，
0: 压力真的超级大的。我跟你说，就是早起四点来用挤地铁和公交，这个事儿我是挤不上去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家就是开公交车的人，或者说开地铁的人，就是工作的人员，就是他们虽然
0: 更辛苦，
1: 但他们也要很早的来。对，
0: 他们更辛苦，那是因为可能也许他们就是年龄比我长一点。我那时候属于刚大学毕业的那种年轻人的心态，就是养尊处优特别的习惯了。
1: 可是觉得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你也并没有任何长进。是那么幼稚。
0: 现在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来福建。
1: 就是往南走，或者说到一些相对没有那么紧绷的城市。
0: 毕竟王董这么优秀，要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啊。
1: 突然就跳到这儿，有点不太适应啊。
0: 有福之州，幸福之城，是不是？
1: 有缘来相聚，是不是？
0: 有福
1: 来相聚。
0: 之州。
1: 好。其实有些地方呢，我们说咱们出去玩一玩，就感受一下。有的是，比如说你刚才说带孩子们去北京看展，去上海看那种十米大巨人。那有一些，比如说长辈也好，他们愿意看的是自然风光，
0: 山山水水。
1: 对，你说孩子们可能对那个十米的天使男模感兴趣，很多中老年人可能不感兴趣，他可能想去看一些自然的一些祖国的大好风光，河山，然后包括有一些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些景点。那你说有一些这两年特别火的就是那个川西，唯有些朋友会去自驾游，然后有一些朋友因为那个还是相对三千

0: 米左右的一个海拔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你自驾过去的话，怕有些不太熟悉的嘛，那抱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们这次在6月1号就要出发，刚好有一个团去四川，
0: 嗯，
1: 这里面去的是都是一些川西的一些景点啊，
0: 嗯，
1: 像什么四姑娘山、木石公园、稻城亚丁这样的地方，
0: 嗯，
1: 就主要是价格真的太便宜了，才多少钱？4980这个价格，
0: 它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因为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市面上同等的一些的这个旅行团，同样的这个规格，而且是纯玩团的一个价格，它定价一定都是高于5000的，
1: 嗯，
0: 那我们给到大家算是一个早鸟价，在5月15号之前报名，因为昨天问了一下，如果过了5月15号再报名，大概会涨2到500之间。
1: 哦，
0: 对，就是为什么叫早鸟价？早鸟价定来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成团，就可以提早的就订那个机票嘛。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59周岁以下的成年人，一个人是4980。
1: 嗯，
0: 8天7晚纯玩团，川西的纯净之旅。
1: 嗯，
0: 那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咱们再给你减280块钱，相当于一个对。就是我们说尊老嘛，尊老爱幼，就是4700块钱，然后相对是满20个人，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封顶的小团，玩的也特别的自在。各位回完旅游之后呢，你能够看到从第一天到第八天所有行程的安排，包括航班的时间都特别的，航班时间算是比较完美的了，不用赶早，它是中午12点的飞机，下午3点到宜宾。这最舒服的，
1: 是的。
0: 然后从宜宾回来的第八天呢，也是下午3点的飞机回到福州，接近晚上6点。
1: 嗯，
0: 就是这个航班的时间段特别好，不会特别折腾，不会特别累。
1: 是的，一提到四川，有的朋友可能说，那咱自己买张机票不是也能去吗？其实如果你要去成都这样的省会城市，
0: 哎，对对对，
1: 可能你自己自由行更方便一点。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去川西，因为刚才你像我们所说的什么稻城亚丁也好，
0: 对对对，
1: 四姑娘山、木石公园，它每个景点距离还挺远的。
0: 对对对，
1: 它是在川西，所以说一个是交通的问题，第二个是。住宿人生地不熟的，对吧，还遇到了一些这个高原反应等等，你到时候一个人自驾或者说一个人去自由行其实是挺大的一个考验。
0: 对，
1: 那为什么就是主要是价格又很便宜，跟团省心，都是导游帮你全都包办完，买票你也不用自己去查攻略，
0: 对，省心，一价全含，
1: 一价全含。
0: 嗯，然后你想啊，我们整个在这个旅途当中，到了当地就是2+1的头等舱大巴，然后每天呢，你只要坐着车，我们也不走回头路，起码我们能够知道的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理塘、康定、乐山、眉山的核心景区等等，咱们都能够一下就不走回头路，全部都能够经典的环线。然后我们还是考虑到了大家，就是咱们不要就是每次都是为了赶时间去打卡，休息不好，给到大家的也是休息的非常的充分，包括住宿也都是相对在低海拔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就整个行程你会觉得玩下来很舒服不累，它不像有一些这个团为了赶这个景点，你可能回到福州之后再歇个2天才能去上班。
1: 嗯，
0: 那这个行程我们当时要求的是，第一，咱们的高品质，第二呢，就是咱们没有购物点，咱们该走的景点都走遍，没有购物点就能多1到2个景点。
1: 嗯，
0: 第三呢，咱们就是玩的不要那么累，从航班上大家都能看到这一次是比较松弛的舒适之旅。
1: 是的，
0: 但是该走的地儿咱还都一个不落。
1: 尤其呢，我其实上网查了一下关于这个川西的莫石公园，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0: 我也是，
1: 因为这个莫石公园呢，你不加滤镜啊，人家说就是有一种叫科幻废土风。
0: 因为之前看那个《鬼吹灯》的里面就部分的场景就在这儿拍的。
1: 对，感觉好像你在登陆外球一样，真的。如果你就是把你放在这个公园里面，你就是个外星人一样，因为它的背景全部都是黑和灰。
0: 好多这种大自然啊，就你看完之后你那种震撼感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得到。像我当年在大西北看的那个雅丹地貌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眼万里，你站在那儿你才觉得什么叫震撼，和你在看视频那种给你带来的冲击感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来去关注一下，人家说这个莫石公园啊，它的海拔是3580米、
0: 嗯，
1: 是属于这个它叫异域星球，它有一个打卡点啊，叫必来景点。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可以来去看一下这个公园。人家说如果想看土拨鼠的话，里面还有
0: 土拨鼠
1: 土拨鼠，所以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要是上网咱搜一下莫石公园，你就知道看完之后你特别有一种想穿花花绿绿衣服去拍照打卡的冲动。
0: 你想咱们如果说走的比较远或者行程比较好的，要不西藏、新疆、大西北，很多人都去过了，云南，那有的时候川西这趟旅程其实也是很好看的。
1: 对呀，这个大好河山咱走一走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莫石公园，它这个地质地貌还是 在当地才会有特有的一种属性的。
0: 昨天下午开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有一个提议，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在说这个行程，就是很多主持人都觉得自己特别想去，就我们可以自费自己去，然后

0: 昨天大家还有人提议说，要不就把它改成876团建吧，我们哪怕自费自己去都愿意去，因为它的行程整个安排包括它的价钱性价比特别高。
1: 是的，
0: 但后来想一想不太可能，所有人都去了，谁来上节目？有过这方面的考量？
1: 我来上。
0: 你从头上到尾？ 我们去八天，
1: 我从早上七点一直上到晚上七点。
0: 那我们你想上，我们也不想听啊。我有人说全天都听你的，
1: 我可以多放一些歌曲啊，是不是？
0: 也行，全天的陪伴，
1: 只听歌曲，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哎，就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上了八天之后，那未来这一个月都给你休。
1: 真的吗？
0: 不是，我只是哎呀，你想的有点多。
1: 领导，我愿意。
0: 就昨天大家对于这个行程，就我们自己是很开心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去？一方面是工作的安排，还有个就是你比如说我去，我可能想带孩子去，所以我一直想说这个，因为这个团推完了，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要推暑期团。那这个暑期有没有不知道，而且暑期如果推同样的八天川西纯净之旅，一定会比这个贵。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这八天七晚的路线安排。如果要是不带孩子的，或者是小年轻的，或者是两口子，或者一个人的，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想和父母的，或者父母自己几个朋友的，这个团非常有性价比。第一个，价格便宜；第二，不走回头路；第三，零购物，纯玩团，没有进购物景点，没有进购物店，在车上不卖任何东西，一分钱，您带钱你可能都花不出去。
0: 对，这个就是给很多的，
1: 因为它的门票也包含，它的里面的门票进入以后不是有那什么
0: 电瓶车都给你包了，
1: 对，观光车里面它票都已经含在里面了，你都不需要自己来去花钱买这票。
0: 明白，因为就是之前有人说想给家里的长辈报名，那就是家里的长辈啊，因为我们所有说，即便是有购物点的这样的一个团，它也不是说不好，只不过有的人会觉得说本来不想买的，但是那个话术当下呀就容易花钱。那我们其实给到大家一方面是，就即便你花钱了回来，其实在15天之内，如果这个东西保存完好，或者说各方面不影响二次销售，有的也是可以联系景点帮您退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可能给长辈报名有个顾虑，就是怕长辈乱花钱买一些这个东西好，但是他可能不需要。那我们说，那这次如果说大家给长辈报名就可以放心，因为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连车上的推销都没有。
1: 是的，
0: 你想买的话上网自己买。
1: 自己买。包括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懂历史的朋友来讲啊，你看这次还有安排了这个泸定桥，
0: 对，
1: 我们小学时候的课本当中，飞夺泸定桥里面的这个场景，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去亲自现场来去看一看。还有呢，像刚才说的这个礼堂，四姑娘山，康定乐山，康定情歌，是不是？你光听光知道他们的情歌很出名，到底是里面的山山水水怎么样啊？美食怎么样啊？真的，这次在川西当中都能够一次玩个遍。
0: 对，包括很多比如说还没有去过西藏的朋友，咱可以从低海拔的先玩，没什么问题了，咱们再逐渐的往高海拔去旅游嘛。所以这个行程是我们昨天看完之后，我们大家内部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团，无论是他这个团的这个小团的标准，还是这个费用，还是说整个都是纯玩团，反正看完之后是都挺想去的。
1: 是的，有需要的话，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回返旅游可以给他打电话，也可以添加他的微信来进行咨询。今天是13号，还剩13、14、15，还剩3天的时间，您可以来考虑，因为15号一过，它的这个4980的价格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更高的一个价格。
0: 没错，各位回完旅游之后呢，它里面有联系电话，包括有一个客服的微信号，各位也都可以添加。如果觉得打电话沟通更方便的，您可以随时拨打。那如果觉得很多人觉得微信沟通更方便的，您也可以随时来添加微信公众号。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东三环有一段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稍显缓慢，西三环目前是在菊园洲大桥附近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然后我们还能看到在西三环边上的红塘大桥出城的方向，在桥面上目前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东二环双向通行缓慢，尤其各位从化工互通

0: 尤其各位从化工路口准备一路往连盘高架的方向，这一段的车速都是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西二环呢就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有一段就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北二环目前也比较繁忙，北二环的四十亭高架桥还有前方的龙腰高架桥啊，感觉龙腰高架桥在下桥的地方也是双向拥挤的状态。我们再来看过江大桥，过江大桥目前除了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缓慢之外，还有闽江大桥和鳌峰大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杨桥路西二环路口到白马路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巫山西路越接近西二环路口，然后想通过巫山立交桥走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都是走走停停很慢，那大家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8: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想问问大家，平时比如说看电视啊、看电影的时候，你的嘴会闲着吗？会不会买个薯片来吃啊？
6: 不光是薯片，有的时候是吃薯片，有的时候是吃点什么牛肉干啊，就好像吃点东西，看一些合家欢的开心的喜剧就很开心。
5: 有的时候呢，我去一些零食店或者在超市逛那个零食区的时候啊，发现你像薯片呐、什么虾条。条啊，麦片等等，它的包装啊，特别的鲜艳，
6: 对，好看，
5: 红的、花的、绿的、紫的，是吧？
6: 哎呀，
5: 很勾引我呀，
6: 跟花一样。我那天在逛超市啊，我就发现有一个饮品，本来我不爱喝那个饮料，但是它新出了很多卡通的图案，我说这一组摆在家里好看呢，就是当时就买了。
5: 但是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说这事儿啊，看看各位你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内心上购买的波动啊？就是前两天呢，财联社有报道说，日本的零食巨头卡乐比已经通知他们的供应商，由于受到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作为印刷油墨原料的石脑油，就是一种石化原料啊，现在因为供应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呢，他们公司准备从本月的下半旬开始，然后把什么薯片呐、虾条啊、水果麦片的这种包装啊，由原来的彩色换成黑白两色，
6: 哦，原来是特别鲜艳的颜色，我们一看在货架上就有那种购买和想吃的欲望。
5: 是，
6: 但是现在因为材料的原因，也是为了降低成本。那说的是，那咱们就这个彩色呀，图案咱就不变了，不然还得请设计师。就这个颜色呀，不要彩色了，
5: 改成黑白了。
6: 但是这个会不会反向就更种草另外一波人想收集这个袋子？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在所有的食品的袋子都是鲜艳的，那如果你想买一个素袋子，很难啊，
5: 很难。但是主要什么呢，就是其实咱们买薯片也好，其实为的是看到它有食欲来去下肚。

0: 但是你看到黑白以后，你没有购买的欲望了。
1: 也不一定，你不觉得在一众就是物以稀为贵，在一众所有的彩色当中，如果出了这个黑白的，我可能会先买这个黑白的，因为我觉得这很难得呀。
0: 嗯，
1: 还能吃完了不扔，把这袋儿洗干净了留起来做珍藏。
0: 倒好像没有啥收藏价值。就是一个普通的袋子。所以说有互联网上有一些网友觉得说，本来其实这个薯片吃太多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都不好，
1: 那倒是，
0: 对吧，反式脂肪特别高，
1: 对，
0: 然后还是油炸的。那如果再加上他现在购买的就是那种给我们带来的食欲啊，就是变成黑白以后下降很多，可能就是会让一部分人望而却步，或者它不好看了。因为你想一个黑白袋子摆在那个柜货架子上，你可能
1: 也不一定啊，因为黑白这个东西你也分，有的黑白的东西还挺喜爱的，
0: 比如说
1: 熊猫，
0: 不是
1: 以前有黑白电视机，
0: 那熊猫人家黑白
1: 黑色白色，
0: 它是彩色黑白啊。
1: 我们以前说穿衣服也是要么是黑的要白的，其实也不一定啊。我就特别想知道这实物图，等到五月中下旬出来的时候，可能到时候还会有再新的一波新闻出现。然后你要说关于这吃的问题啊，我昨天下午开会的时候不是买了一包辣条吗？咱们单位食堂有卖辣条的，你知道吗？
0: 我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会买的，我连看他一眼我都不会看。
1: 我本来是想说孩子今天如果说去社会实践给他带一包，后来觉得说不行，因为首先这不健康，你带过去的时候那个味道太大了。我就在等接孩子的时候，昨天晚上在车里把它吃了，但没想到它的味道太大了。我即便扔到垃圾桶，就是以为你散的味道很已经很好了，孩子一上车就说怎么一股辣条味儿，就它的味道很冲。我今天早上还能闻到我车上一股辣条味儿。他为什么那个就是味道他那么的经久不散呢？
0: 因为都是食品添加剂啊。
1: 都是那个的味道。少吃，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吃了，我只不过昨天一下就觉得我还是属于那种买的小包的呢。但你要说到关于吃啊，我也听说过说你晚上很饿的时候，不要去看那些吃播的视频。但有时候真的控制不住，而且你像我现在吃辣的能力开始减弱了，然后我就愿意看网上挑战火鸡面，挑战新疆拌面，挑战各种辣的那种鸡翅，我就看人家在吃那鸡翅，昨天给我馋的呀，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今天中午一定要去吃。
0: 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吃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总量的控制啊。前两天呢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也是挺让我们觉得唏嘘的。去年三月份呢，刚刚20来岁出头的一个小伙子，在一家公司从事舞台搭建、灯光维护这样的工作。去年四月份呢，他到云南当地来去工作出差。晚上10点来钟呢就收工以后回到了酒店。第二天呢凌晨3点多和朋友们就点了炸鸡一块吃。
1: 凌晨三点多
0: 、结果后来被发现倒在酒店房间门口，抢救无效死亡。这几个关键词你这么一联系，凌晨三点吃炸鸡猝死。
1: 这有没有喝酒呢？还是说原来有一些什么没休息好啊，基础性的疾病啊，猝死？那他可能就是没睡好觉，再加上吃一些这种我们说不太健康的食物，不睡觉，他可能本身就这个东西嘛，你说猝死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那你像他这样的，那当然他的家属想把所在的单位和事发的酒店告上法庭。那这个算工伤吗？
0: 最近呢，这个裁判文书网啊，公布了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包括一审法院，也审理后认为呢，他的这个猝死属于意外。那么所在单位和事发酒店并不具有过错，但是呢，酌情认定单位补偿这位员工家属60000块钱、
1: 人道抚恤金了呗，相当于。因为他不是在工作的时候出这个事儿，但家属可能会觉得那不是工作，我们也不会来到这个城市嘛，那可能出于人道主义赔偿了60000元。但是跟这个酒店包括你的这个单位没有任何的过错。好多事情咱得具体分析啊。
0: 其实你看啊，他这个时间点，因为晚上10点就收工已经回到酒店了，那正常来讲10点来钟就应该是洗漱或者是休息的一个时刻。
1: 那有些年轻人觉得晚上10点多这正好出去吃宵夜呀，
0: 所以呢这个悲剧就发生了，发生在了凌晨3点多。那3点多这个时间算是他自由支配的一个时间了。
1: 对
0: 吧。那既然说到了吃吃喝喝带来一些安全问题啊，最近福建有一位女子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吃了2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
1: 哎呀，
0: 这两个东西一搭配，
1: 对，
0: 出事儿了。
1: 这不是说榴莲以后不能喝酒吗？就可能是常识，但有的人会觉得说没事儿，我榴莲吃的少，我酒喝的也少，200毫升还没有一杯牛奶多呢。
0: 这个有点什么的感觉呢？就是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呀，和头孢类这种药物类似。就是诱发一种这个反应，叫做双硫仑样反应。
1: 听过这个。 它是有毒的，
0: 有毒的。
1: 嗯，
0: 一般来讲，你吃。

0: 吃完了榴莲，在24小时之内别接触酒精类的东西。
1: 哦，24小时就吃完榴莲，咱都不能接触酒精类的东西。
0: 这里也包括料酒，有的人可能做菜的时候会放一些料酒。
1: 那这个得大家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你吃完榴莲说马上吃饭了，你可能也没太注意。
0: 是的，料酒也好，藿香正气水也好，含酒精的成分，这里都是提醒大家的。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朋友。
1: 明白了。
0: 要间隔至少医生说要间隔3天，就是你吃完了榴莲和酒精之间的这种交叉，至少要间隔3天以上。
1: 那以后吃完榴莲啊，咱去瑞幸点咖啡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5月18号开始全国将会上线2款含酒精的特调饮品。瑞幸将出绯色月光和可可维也纳，都是含有酒精的，大概0.5度。当然这个它是不支持在线上去订的，你要到线下门店自提，他没有外卖，而且你得在现场点。
0: 哦，
1: 他要看你是不是成年人才给你。
0: 哦，明白了。就是你外卖平台是选不了这个选项。
1: 对
0: 啊，然后你也不能是通过这个就是外卖的方式给你送到家。
1: 明白。你得到现场，因为现在有一些店他有一些做的特调，他的那个你在点单页面上是没有的。你就到他现场，你说我要这一款，他现场看见你人了，现场马上给你做，3-5分钟给你做好拿走。
0: 因为这是互联网传出来的消息，后来记者联系了瑞幸内部的这个员工，对方也核实了是真有这么回事儿。目前呢，这个用户到门店自提含有酒精饮品的时候呢，门店的人员得观察一下这个取餐人的样貌特征，对于那些难以判明或者明显的未成年者，就需要礼貌提示要出示对方的身份证明。
1: 其实以前他不也有跟那个茅台有进行合作，当时那个的特调他不也是含有一定的酒精含量吗？他当时有提醒说大家喝完了还是尽量不要开车。
0: 对，但那时候在规定上就是取货是没有像现在这个要求这么多了。
1: 对，因为这个的酒精的度数还挺高，他可能原来那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他可能0.2、0.几，他这个到0.5，他可能跟有些啤酒差不多了。所以他这个如果未来从5月18号也快了嘛，那我可能如果有的时候哪天没有开车去尝试一下，绯色月光和可可维也纳。
0: 哎，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像中学生，就是长得挺成熟的，
1: 非常成熟。
0: 你真看不出来他算是成年。
1: 有些小学生看来都跟中学生一样。
0: 所以瑞幸的门店的员工啊，以后在看脸的时候也挺考验他们的这种。
1: 可能有的时候在纠结你是成年人还不成年人，
0: 对，
1: 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0: 就是这种临界值的时候，对吧？你说那种就很明显的孩子和很明显的成人，他不会有这方面的。
1: 或者有些人就长得就天生小。有的是娃娃脸，就虽然是年纪很大的，看来也跟学生一样的。
0: 有人长得就很成熟，你看我同学啊，他就是同样20来岁的时候，别人他觉得说他像40。
1: 你是说大董老师吗？大董老师就是这样。
0: 大董老师不是我同学，
1: 我同学。
0: 对，但是我那个同学啊，真的是超级博学，历史、地理、人文非常，就是你随便给他个话题，他能滔滔不绝一直说。
1: 那他确定不是说他真实的，就是那么年纪大的感觉。
0: 30-40岁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有的人比较长得很着急嘛，是吧？很成熟。
1: 但有一种成熟挺好的，比如说他20几岁，看起来就像中年人30-40，但他到了30-40，他还像30-40。
0: 那等到40-50呢？
1: 那他可能就相对来讲，你对他的期待值或各方面，你想他到40还像30几，那不也还挺好吗？就他如果这个有的你看有些演员咱也不说谁了啊，免得引起粉丝的不满，就是他在年轻那会儿他长得就是一张成熟脸，他成熟了反而显得年轻了，在同龄人当中。
0: 可能哎呀，反正爱长啥长啥样呗，反正这个东西咱后天咱也改变不了。刚才说到了酒的问题啊，最近呢有一位106岁的老太太。
1: 多大年龄？
0: 106啦。
1: 哎呀，
0: 106，最近呢在当地的一家医养院居住了3年。这个呢，他的这个手指甲啊，晕染着一个东西，叫做凤仙花痕
1: 啊，就是像美甲一样，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也有用那个花来美过甲。就106岁的老奶奶，人家还美甲，
0: 然后呢，
1: 是自然的东西啊，
0: 但是他每天都会喝上1-2白酒。
1: 106岁了，真的就别说什么注重养生了，该吃吃，该喝喝，别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就是爽为主。你如果说你86，你76，你说哎呀，为了再活个10-20年，那咱们多养生再活。106了，就是以爽为主吧，是不是？
0: 所以
1: 106了，你再养生，他再怎么养生，人的寿命的极限就是没几年了。
0: 所以这个新闻当中的核心点就是，人家都106了，人家这位奶奶呀，还仍然染着就是手指甲，
1: 对，
0: 喝着小白酒。
1: 我一天天喝咖啡。我不怕爱睡不睡106了，是不是？

0: 还想啥呢？都106了呀！
1: 106了。他的小儿子呢也说、说这个去年啊，可能也生病过，但现在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差不多
0: 医养院
1: 啊，已经相对来讲好很多了，所以平时也有自己小爱好嘛，就染个指甲啊，喝点小酒啊什么的。
0: 就很多现在的养老院和医院呢，和邻的比较近，所以叫医养院。就他可能中间就是一个连廊，
1: 对，
0: 就两个楼一个连廊。那你说有个头疼脑热的，从养老院直接到医院。就是完全走过去就可以，
1: 是的，
0: 这也挺放心的，
1: 新型养老模式嘛。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就刚才我说的，你看多大年纪，四五十五六十七八十，咱都可以养养生，你都九十几一百来岁了，真的就以爽为主吧。
1: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个短视频啊，也说到了和健康有关的提示，下面的评论区很多一些网友留言说，哎呀，一到了年纪，就是中年以后啊，就开始不自然的关注到了养生的问题。
0: 哦，对。你想一想我们在年轻那会儿身体特别好，熬夜通宵一点问题没有，你不会去考虑，哎呀，我要注重这个，不能吃冰，我不能吃这个，因为你没有任何难受的地方，你该吃吃该喝喝，不然为什么会有人说，哎呀，我今天要泡个这个，明天我要注意一下这个，那就是因为他身体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他才开始就是上心，
1: 或者说在你同龄的身边当中有人不停地给你提醒这样的信息，让你开始慢慢关注到了这个内容，你上网时不时的就会刷到，所以可能大家也许也和有一些人对于自己的健康意识啊逐步提升有关，
0: 对，
1: 平时可能你就活得很大条，突然有一天可能也很活得很细致很精细了。
0: 这个人有的时候咱说为什么很多现在的医学家生物学家都在研究这个基因的问题啊，好多其实都是基因带过来的，就包括有些疾病说我后天得，那你的基因容易得这个病，那有的基因就那当然就希望未来这个生物学家医学家咱能够把人类啊从出生开始咱把这原始代码咱们的基因就棒棒的，是不是咱们就不受罪，是不是少痛苦，
1: 能吃能喝，
0: 对，就希望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是体验而不是来遭罪和痛苦的，
1: 真的是别遭罪啊。当然有的时候咱们的互联网查看一些信息的时候呢，鱼龙混杂很多，有的时候要辨别真伪，
0: 对，
1: 比如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事儿，又是个大骗子发来的消息，
0: 啥呀？
1: 说什么驾考全面改革了，科二由5项增到8项了，考试难度翻倍了，学费上涨了，这个说法就是感觉好像年年都在变着花样的来去上演，但是呢，其实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在没有这个源头的时候，你都是一些自媒体小号啊，乱七八糟发过来的，
0: 对，
1: 官方没一个。正经的人家发这个东西，因为没有确定，就是我们所说什么5月1号啊6月几号啊什么的，是什么新规的一个日子
0: 啊，都是谣言，所以就网上看说啊，这个别开始焦虑，你先看一下什么那些个央视媒体人民日报有没有发，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就是谣言，
1: 对，
0: 因为有一些大的规定啊什么的早就铺天盖地很多的媒体都发了，
1: 是的，而且关注到全国，你说涉及到驾考的一些调整，那不可能是某一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现发布出来的，
0: 是我看我们下一班的主播呢已经在我们的导播间了，我们也请进下一班的主播，想给他带来的是几个好物让他来自己选，
1: 你说，
0: 比如说对于这美妆啊，因为毕竟这个天骄老师也是个美女啊，那问一下就是关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SK2 的前男友面膜，如果说二选一的话，当然这个它不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咱说不同的功效啊，精粹水精粹乳包括 SK2 的面膜，就如果说现在就是礼物送给你的话，你想要的是，等一下没给人家把话筒打开，
2: 我都要，我都要，
0: 就是
2: 我为什么要选择？成年人做什么选择
0: 啊？你回复好物我都能有，你回复一下，今天的价格特别好。
1: 哎，既然说到了这个好物的问题哈，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面膜，那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特别推荐的？
0: 就面膜，
1: 因为都是价格520，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520块钱。你觉得如果
0: 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妆的总价？都是520块钱，
1: 都是520。
2: 面膜呢 ，SK2 的是蛮好用的，
0: 那当然
2: 火了这么多年了。
0: 是，
2: 然后说实话，其实这次我们的选品，因为我也有仔细看过啊，就海蓝之谜，你要入手他们家用的第一款产品，一定是精粹水。
0: 对，我也发现了，而且我发现我在就春夏皮肤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只有涂海蓝之谜精粹水，它会更稳定。
2: 对，
0: 就包括你涂海蓝之谜，
2: 有两个，一个就是 SK2 的，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对，
2: 就这两个特别好用，
1: 就搭配着
2: 春夏秋冬，就他们俩都有水，也都有面霜。然后如果说面膜的话，那海蓝之谜的就有点太贵了。SK2 可能会更适合，
0: 跟着我们可能还比较合算一点，在网上买也都挺贵的，
2: 没错。
0: 大家可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来到了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化工互通目前往国货互通的沿线，以及奎普大桥往奎奇互通的方向，在下桥处位置呢是出现了排队。南二环双湖互通往前高架，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往鼎宇高架的方向，双向都在排队当中。另外，在下二环沿线，双向通行压力呢也是相。

0: 另外呢，此时此刻路面上依然是在下着小雨，所以提醒各位开车在路面上的各位车主们，请大家稳驾慢行，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 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近，海南荔枝到了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从采摘分拣到装船运往海外，各环节高效运转。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从荔枝采摘开始到5月6日，海南荔枝共出口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
2: 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
3: 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时间来到了9:09了，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主持人天骄。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呢，咱要花钱，就不能稀里糊涂，得花的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那得知道我们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而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所以呢，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聊聊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您的车险、人身险、财产险，想要关注的、想要询问的、想要咨询的，以及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直接向我抛来了。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昨天呢就已经是提前预告过了啊，今天呢我们会把保险的目光呢主要聚焦在孩子身上。父母之后啊，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都给孩子，尤其是在健康这件事儿上更是倾尽所有。可是呢，市面上呢关于少儿的保险呢可以说五花八门，有返还型的、理财型的、全险套餐，很多家长呢都是在盲目的跟风，那一年呢花几千上万，最后呢保障却没用上，安全完全呢是这个花了冤枉钱啊。才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咱们肯定是以医疗的保障优先，先做足保障，才后续会有理财。有些时候呢，那可能我们更多的一味的去考虑，哎，我这份保险到底是消费险呢，还是返还型的保险呢？反而失去了你最初它的一个初衷，以保障为前提的去进行保险的一个考量。所以呢，给孩子买保险也好，给大人买保险也好，从来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说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啊。那今天呢，天骄呢就联合了少儿保险的规划师，为大家拆解了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些套路，给各位家长呢是一套零踩坑的方案，尽量的让大家去花最少的钱，给孩子做到最全面最足的保障，来守护咱们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的目光呢会聚焦在孩子身上。那给孩子来买保险，优先需要配齐的就是医保了，这也是国家给到的一份福利，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所以呢，每一位家长要问问自己，哎，有没有给你们家孩子去办了国家给到的这份医保呢？这一份医保必须是优先去办理的。有超过七成的家长踩坑，那主要的踩坑点呢是在于给孩子去买寿险，买返还型的理财险，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无用，而且呢是浪费了家里的经费。

0: 作为孩子来说，抵抗力弱，小病住院，意外磕碰频发，小额的医疗险、意外险实用性是远远超过重疾险的。另外有一个知识点要提醒大家，对于少年儿童来投保，年龄越小保费一定是越低的，核保也是越宽松，所以呢，尽早配置，守护好孩子的全程健康成长。当然了，除了在给孩子买保险的时候呢，一定要警惕啊，家长才是孩子最好的保障。在给孩子配置保险之前，一定要先配齐大人的保障。所以呢，各位也可以问问自己啊，整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保险配置？在这样的一个保险配置之下，是否是够全面的？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提醒的，尤其是关于无论是车险、人身险、财产险的，以及我们今天主要聚焦的儿少儿险啊，儿童的险种当中有任何的疑问，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来向我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方式，直接来搜索关注畅行876的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6: 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

0: 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烦死了，太过分了！
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吧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这一小节呢要跟大家来重点说到的，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到底该有怎样的一个保险配置呢？其实呢，我们摒弃所有的套路型的保险啊，只要留到四大金刚啊，可以说四大刚需性的保险，一年呢大概几百到几千不等，就可以完全覆盖到孩子成长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风险了。首先第一个要办理的，也是国家给到的一份福利，是必须办理的，就是少儿医保了。在出生三个月内即可办理，终身可用，小病住院、门诊就医均可报销，保费极低，也是孩子所有保障的基础。另外呢，少儿意外险也是一份必买保险，大概一年呢在几十到几百不等，孩子的调皮、磕碰、烫伤、摔伤、猫抓狗咬、门诊住院都可以做到全额报销，也不用心疼你的医药费。另外呢，少儿的小额医疗险加百万医疗险也是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去配足的。首先呢，小额医疗险呢可以让你的小病小额报销，大病呢还可以做到全额的兜底啊，大病呢就是由百万医疗来进行兜底了。对于发烧的，像孩子非常容易出现的肺炎，以及呢，这个万一的一个住院手术以及重大疾病，全覆盖治疗费用，不会给你的家庭添加任何的负担。同时在少儿重疾险领域呢，一定要记住是按需配置啊，因为呢这个在预算充足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可以选择定期款来确诊少儿高发的重疾，一次性赔付，专款专用，治病康复，这样呢是不影响家里的一个生活水准的。以上所说到的这四类保险呢，就是基本可以覆盖到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风险了。那也有一些保险呢是坚决可以说是提倡大家要注意啊，在自己的保单当中有没有这类型的保险要不买的。第一个就是少儿的寿险了。寿险通常是要给家里的支柱来进行购买啊，无论是精神支柱、经济支柱。

主啊，给他们来进行购买，这样对于整个家庭的一个稳妥才会更加的算是一个安定后方的一份保险啊。另外呢，就是部分的返还型保险和教育金的理财险，它这类型的保险呢是要在医疗保险配置足了，保障的力度配置足了再去进行考虑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呢是保费高，但是保障力度相对会偏弱。当然如果你说想给孩子存点钱，想要有一笔给孩子留下的一个固定的教育金，那他们呢可能还可以让你零存整取，也算是一份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一个理财类的保险啊。那无论是退一万步讲怎么说啊，保险的配置永远记住，无论是大人老人还是家里的孩子，都是要在保障在前理财在后。

呢，听到这儿啊，大家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到的孩子这个领域啊，对于孩子来说，小朋友到底该怎么样去购买保险呢？什么样的保险更加适合他们呢？以及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向我们提问了。直接呢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可以为您解决。

同样呢，在微信后台啊，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来看看今天带给大家的福利。除了好物之外呢，各位也可以回复旅行，在接下来的时间回来之后呢，也会持续来跟大家来分享876带给大家的一系列福利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了9:30，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在东二环的沿线，目前呢在静安区医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在这个方向呢明显的看到车辆压力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反方向呢也是不太好走啊，反方向呢可能会更夸张一点点，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了。那在东二环的反方向呢，是一路从这个永辉超市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啊，队伍呢一直是从快上鳌峰大桥的方向，快上鳌峰大桥的位置，在连盘加油站门前呢一直排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大概是到了永辉超市的这个路段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了，保持足够的耐心，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反方向再往前走呢，我们看到在东二环太和目前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匝道口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大家保持耐心。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那队伍呢主要是积压在了省立医院的门前。在信号灯处呢，各位至少要等到三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在信号灯处的队伍一直是从省立医院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排到了湖东路的路口，那队伍还是排得蛮长的，各位保持耐心。在湖东路和古平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呢也是出现了排队，一直从信号灯排到了地铁坪山站，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在西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呢在900医院门前出现了缓行，大概呢是从杨桥中路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一直排到了900医院刚刚出来的位置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游戏洲大桥，目前在游戏洲大桥上桥处，从金山往西二环的方向，在远洋乐梯港上桥处的位置，以及南江滨立交桥的匝道位置，都是出现了排队，而且队伍排的是蛮长的，也出现了亮红，提醒大家行经在游戏洲大桥上的车主一定要注意控制你安全的跟车距离。雨天路滑，提醒大家了，小心慢行，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2: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霸气流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微信后台啊，看到有小伙伴在回复玛丽，如果说想要购买到我们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好物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啊。嗯，这位叫做明雄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同时呢，在本周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新这个新的一段旅程，在6月1号正式出发，今天是5月13号了，大概呢是在5月15号之前，各位呢还可以享受到一个早鸟价。昨天我们开了个会啊，才知道这个早鸟价和不早鸟价差价还是蛮大的呢。所以呢，大家呢真的真心建议大家要在5月15号之前定下来。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川西，这趟行程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段旅程，因为呢它可以说是全程的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就是你想买东西我们都没有啊，你可能自己得去超市，自己去哪儿买，去买一些什么小伴手礼了，就我们没办法，一点东西我们都是不允许来去进行售卖的，无论是进店也好，在车上推销也好，都不会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妥妥的放心了。那这段行程呢，双飞的8日游，而且呢我们是非常舒服的旅程，整个在川西呢算是一个大环线了，串起了川西的6座非常著名的雪山，除了雪山之外呢，像稻城亚丁是一定会去的，而且呢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想了解到具体的内容，各位可以直接来微信后台来回复旅行，回复旅行就可以看得到。

0: 有关注到具体的想要玩到的一些具体景点啊，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像稻城亚丁啊，那这个地方呢一定是去到川西最重要的地方啊，那整个行程是不走回头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环线，所以叫做川西大环线之旅啊。我们串联起了稻城亚丁以及非常有名的雪山四姑娘山，还有像牧石公园、新都桥、理塘、康定、乐山、梅山核心区域，一次性的带大家走遍了川西所有的精华。而且呢在当地呢雪山是最有川西的一些代表的，所以呢六座雪山我们都会一次为大家打卡完毕。为了深度去漫游稻城亚丁呢，我们会有两个晚上在香格里拉镇连续入住。这个地方呢是低海拔，进出景区呢更加的方便，会有七八个小时都待在景区当中，让你慢慢去感受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整个行程啊，如果你感兴趣的，想要在六月一号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一定要记住在5月15号之前就定下来，你才能最终享受到一个早鸟价。早鸟价还是相当划算的啊，59岁以下的，我们成年人是4980，60岁以上4700。那如果是孩子，价格会还有一系列的一个浮动的优惠啊。那我们同样在微信后台想了解到更加具体的内容的，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可以了解详情，同时也可以在我们876的官方微信直接来报名了。除此之外呢，想要了解到我们的美妆类产品呢，可以先提前来回复一下好物，在一周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呢都会给大家罗列出来，所以呢可以自由来选择一下。我们都是520块钱的一个礼盒，有面膜，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气垫的礼盒，以及精粹水的套装。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好物，同时呢夏天的蚕丝被也有带给各位了，所以各位呢好物回复起来，旅游回复起来，下小节回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进入到答疑解惑了。所以呢大家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咨询，或者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求助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留下你的问题，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随时可以看得到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传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

0: 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鼓励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正在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这一小节呢，开始给大家来回答问题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后台的一些留言。首先呢，来看到这位叫做大仙儿的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孩子有医保还需要买商业型的保险吗？这就和大人是同理的啊，医保的报销它是有限制的，包括呢像一些自费药门诊费用呢，报销额度呢也是相对偏低，而商业险呢是刚需的一个补充，那小病大病都能保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呢其实这个聪明人大家都是向国家给到的一个福利就是医保，那除此之外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兜底的补充啊，就是商业型的保险了。那商业型保险呢，因为选择面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每天采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无论是从保障类的、医疗类的，以及理财型的、返还型的，包括呢像车险的各个方面有关于保险的问题来进行补充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这个保险的这个领域一定要摸索清楚之后再下手。看一下花花啊，花花说想问一下，给孩子买保险一年预算大概多少钱比较合适呢？这个当然是因人而异了啊，普通的家庭呢一年大概比如说一两千两三千就完全足够了。那我们记住，无论你买什么样的保险，优先保障我们是首先呢是要在保障做齐的，做这个做足的前提之下，再去考虑像这种理财类的呀啊，这种返还型的呀，是不是？那如果说是理财，那就专注以理财为主，那

保障呢就要以保障为主，千万别想着说我这份保险既能保障了又能理财，而那份保险呢以这个理财为前提的情况之下我还能有保障，这样的话呢其实哪个都做不好，咱们还不如更专注一点，理财就专注理财，咱们就以收益率为重点，那这个保障咱们就重点关注到的是它能保障我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条件，给到我什么样的一些补充啊。所以呢给孩子买保险大概一年普通的家庭大概就是两三千块钱左右吧，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基本上四大险种全部都覆盖了啊，所以呢还是做得比较足的。花花如果还有更加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

这位叫做华的朋友，他说孩子身体不好能买保险吗？其实在昨天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说到了，说这个可能自己当时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想买保险没买成。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其实保险也在不断的一个更迭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可能三五年前你不能买的保险现在说不定就能买了。那大部分的少儿的健康险的核保是相对宽松的，小病小痛的基本上是不会影响投保。那哪怕是出现了一些哎，可能你觉得是大问题，那保险公司呢曾经也拒绝过你，那经过这个时间的一个更替之后呢，他们也会进行更新换代，说不定呢就会有了新的变化。所以呢大家不要放弃啊，而且呢哪怕是这个类别你买不了，而其他的大项都是可以买的，所以他会可能单独把这一部分给你刨除掉，但是呢你其他的依然是能保，还是有必要的。所以记住了，保险这个东西呢一定是你越早买越安心，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你满月之后就完全可以买了，那你这个时候呢核保是最宽松的，而且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其实呢，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并不是盲目的砸钱，而是一个理性的规划，精准的守护。我们不花冤枉钱，不踩保险坑，用最少的成本给孩子以最踏实的健康保障。也希望全天下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平安长大，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少操心少花钱。时间来到了9:55，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明天是星期四啊，我们呢将会重点关注到的是中老年朋友专门为爸妈定制慢性病也能够投保的一些高性价比的保险。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有关于和保险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公众号搜索畅行876留下你的疑问，我们会一一和各位联系为您解答。那我是天骄，明天上午9:00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现在东二环在岳峰高架以及后方的五里亭立交桥都是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这会儿的通行时速呢大概保持在20公里左右。反方向啊，在鼎宇高架桥的上桥处往鳌峰大桥这边也快不起来，同样保持在25公里左右缓行。那么西二环沿线的陆庄高架桥桥面上开始排队，往游西洲大桥方向，队伍的尾巴延续到了后方的铜盘高架桥的桥面上。那么南二环沿线呢，主要集中在南台大道的这一段，南台大道路段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在车辆交汇处是比较慢的，导致后方有一小段的排队。那么过了这个车辆汇流处之后，您再往游西洲就好走很多了。说到游西洲大桥，现在游西洲大桥在金山一侧的桥上桥处啊开始排队，到了桥面之后，您再往火车站方向就好走很多。市区内呢，在五四东街路口、五四华林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排队。

0: 都是往五一路的方向，往八一七路的方向排队车辆很多啊，或者说在巫山西路，就是大洋经典这一路段啊，八一七路口要往五一路的方向，后方的队伍尾巴几乎要排到西二环这边了，所以整个的巫山路这会儿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现在的五一路东街这边的路口往五四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但是市区内等过信号灯的这个情况来说呢，应该说是通行效率是比较高的，各位不用特别担心。我们也感谢183号探路者，他提到的是马尾高速口交通管制，有需要上高速的车友需要绕行啊。那我们也联系了高速交警12122，表示目前是没有管制的，所以这边的通行应该是正常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我们也感谢183号探路者发来的及时的提醒，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各位及时的发到876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答问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时间来到了上午10:07。各位小伙伴，这会儿开车在路上，福州的一些路段应该还是有下雨，可能一些地方雨势会大一点，有些地方雨势会小一点。提醒各位啊，雨天开车更加要注意车速，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把这个跟车距离拉开一点啊，雨天路面比较湿滑。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开在快速路上，三环啊或者高速上的时候，雨势比较大，提醒各位啊，你要开的是示宽灯或者是雾灯，并不是双闪。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因为一到下雨天我就看到有人开双闪，一到下雨天就看到有人开双闪，我真服了啊，我真是服了。你开示宽灯，雨不是特别大的时候，或者能见度还比较 OK 的时候，你开个示宽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您觉得能见度低，我们开的是雾灯，您觉得车企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雾灯呢？对吧，双闪为什么不跟雾灯合并在一起呢？它一定数据显示，2026年4月 HODA 在中国的终端汽车销量呢是22595辆，同比下降48.3%。

哇，这个下降接近50%了啊。2026年1到4月 ，HODA 在中国的终端汽车累计销量呢是145,065辆，同比下降28%。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奇瑞，有消息称奇瑞汽车与日本汽车用品巨头叫奥德巴克斯等合作，将在日本销售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那么奇瑞和奥德巴克斯以及其他的资方呢，成立了合资公司，并通过这个合资公司旗下的开发销售啊，推出自己的 EV 品牌。那么首款 EV 产品呢，会在2027年开始在日本交付。利用奇瑞在中国市场累积的技术，搭载高级驾驶辅助等功能。具体价格呢，会在今后确定，但是会瞄准主流市场。对此呢，奇瑞回应表示说，奇瑞只是作为多个股东方之一投资了这个 EMT 项目，并不参与经营管理。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前天法拉第未来宣布重大管理层调整，贾跃亭被任命为法拉第未来的全球 CEO， Jerry Wang 出任全球执行董事长啊。那这个任命呢，从5月5号就已经生效了，那被视为这个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治理结构变革。那么贾跃亭也发文宣布说，法拉第未来正式升级为美国物理 AI 生态系统公司，专注于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两大产品引擎，一是 EAI 人形与仿生机器人，二是 EAI 汽车机器人啊。所以总结一句话呢，就是贾跃亭出任了法拉第未来的全球 CEO。OK，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会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包括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继续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品牌、车型、配置、上班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啊，然后我们会联系到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发的时候呢，尽量一条信息发的全一些，尤其像年限啊，或者说公里数啊，这些比较必要的信息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6: 大家好。
5: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留言的各位车友，这个是荣威 i6 经典款 Plus 1.6 排量的白色车，21年上牌，20款，1.6排量，5万公里。
6: 21年荣威 i6。这个应该在三万五左右。
5: 35000，荣威现在在福州很少了，是不是？
6: 是。
5: 21年的时候可能还好，现在真的是非常少，比较罕见啊。再看到的是一款威朗红色车，3厢的，1.5手动挡的，16年上牌，15款，10000公里。没
6: 一万公里。这个车应该是在一万公里的话，红色的，然后年限又
5: 16年，其实年限有点久了，10年了。
6: 正常是在1.23万这样子。

0: 正常是123，你是说公里数正常的话123吗？还是说他这个公里数？
1: 没有，他这个公里数。
0: 那如果是正常公里数，是不是就5000-6000啊？
1: 几千块钱。
0: 哦哟，他这个公里数太少了啊，没怎么开手动挡的车，手动挡，他这个公里数可能手动挡还能好卖一点，是不是？
1: 红色的。
0: 红色怎么了？不好卖。
1: 红色的开手动挡的基本上都是
0: 男生。
1: 男生，
0: 然后它又是红色的哦，好，就是颜色跟手动挡有点掣肘，对吧？
1: 没错。
0: 好，再看到这款车呢，是21年的凯美瑞，9万公里，2.0G 豪华版，9万公里，21年的凯美瑞。
1: 这个应该是在9万左右。
0: 9万左右啊。好，最后来看到的这款车是24年的奔驰 A200L 时尚型，24年上牌，1万公里。白色，
1: 1万公里，24年的，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13左右。
0: 13，这个应该很好卖吧？
1: 是，
0: 就各方面都比较均衡，品牌也有，对吧？13左右啊。好，还有一个啊，最后来看你这一款是迈腾，22年，65000公里，黑色的迈腾，2.0豪华型。
1: 22年的迈腾，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10左右。
0: 10左右哈、啊。好，感谢林平公司，谢谢您，拜拜。
1: 嗯，拜拜。
0: 感谢林平公司。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啊。如果还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

0: 各位小伙伴现在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行，可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6月1号出发8天7晚川西之旅。我的天，我可太想去了。昨天我们还在说啊，昨天下午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这一趟的行程真的是太棒了。首先价格4980，5000块的价格，8天7晚去川西，然后呢关键我们还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的团，真的是太香太香了。您回复旅行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第一天呢是从福州飞往宜宾啊，飞往宜宾，抵达后呢乘车2个多小时前往眉山啊，眉山，然后夜晚呢可以漫步眉山水街啊，又叫大宋不夜城。第二天呢从眉山就去了四姑娘山，再到小金，哇，四姑娘山我都好想去。具体的行程安排都有啊，晚上呢在小金县，然后第三天呢从小金到中路藏寨，再到雅拉雪山、墨石公园、新都桥，晚上呢是住在这个新都桥的，海拔大概是3300，大部分都是 OK 的哈，3300，这个3300的海拔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要根据个人的这个情况来。你像这个墨石公园，各位有没有看过鬼吹灯？鬼吹灯的拍摄取景地之一啊，就是，然后呢就包括像墨石公园，像大家爱打卡的拍照的地方叫此生必驾，知道吗？318此生必驾，是不是？那第四天呢就从新都桥再去天路18弯、卡兹拉山、海子山嘛应该叫，还有香格里拉镇，这里是香格里拉镇啊，不是云南那个香格里拉。那晚上呢是住在香格里拉镇，海拔大约是2900，这里呢这个山路18弯是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中国，这一天又有一个中国最美景观大道318国道的精华段啊，精华段打卡天路18弯的观景台，就是很多发卡弯的地方，有没有？然后第五天呢就是亚丁景区一日游啊，沉浸式玩转稻城亚丁景区，沉浸式玩转，海拔大概是2900。然后第六天呢香格里拉镇，再到这个稻城白塔，还有礼堂，还有新都桥，晚上在新都桥啊。然后呢第七天就新都桥，再到这个泸定桥啊，乐山啊，然后第八天从乐善会到宜宾的李庄古镇，然后再回福州啊，再回福州。所以这个行程安排满满当当啊，每一天都有安排，价格才4980啊，但是关键是5月15号之前报名哦，5月15号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喽，就要涨价喽啊！各位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可以直接下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在连攀高架这边，连攀高架要上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方向呢是比较缓慢的，北二环沿线同攀高架桥上桥往火车站方向呢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那么其他路段呢已经基本是慢慢恢复到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了，各位放心就近选择即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啦，人事、财务、 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车辆方面的资讯啊。来说到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了，说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在弗里蒙特工厂正式下线了啊。像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S 呢，是2012年发布的，是特斯拉发布的第二款车型。 Model X 呢，是15年发布的，是第三款车型。那么两款车型呢，是特斯拉走向大众视野的标志性车型之一，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其实都受到了很多名人的追捧。而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停产之后呢，产能会让给擎天柱，就是人形机器人的生产，会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正式启动量产计划。这个设计的年产能呢，达到100万台。它这个人形机器人身高呢是1.73米，体重是57公斤啊，最大的负载是20公斤，适配工厂全场景作业。那么在续航能力方面呢？支持10小时连续运行，10分钟快充就可以满足全天的作业，配合自主充电功能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工作啊！没电了自己去充，充满了自己再接着干活啊。OK， 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昨天新款的路虎卫士130迎来正式上市，推出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90.99到102.99万元。外观方面呢，新车采用全新的方形图案，发动机盖复古饰板啊，就是很整个车其实都蛮复古的。然后提供的是极地虎眼 LED 的日行灯，车的侧面呢依旧配备了标志性的阿尔卑斯山之光侧顶窗，车尾配备的是全新的高光中心盖与全新的黑色的徽标，那么同时呢，升级的是熏黑方圆形 LED 尾灯。车辆呢有900毫米的涉水深度啊，另外呢，车辆尾部还提供3.5吨的拖拽能力的隐藏式电动拖钩，并且配备的是环境影像辅助功能。内饰方面，新车提供2+2+3的7座布局，整体呢是营造出了这种机能风豪华座舱的氛围。车辆配备13.1英寸的中控屏啊，搭载的是一个 InControl OS 2.0的信息娱乐系统与一加娱乐互联系统。配置上呢，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还有飞翼式头枕，包括有这个环绕音响系统。除此之外呢，车辆还提供倾斜式的手机无线充电面板，以及中央扶手两侧的储物格。动力方面，车辆提供 3.0T 六缸双增压发动机，搭配全时四驱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400马力，最大扭矩是550牛米。同时呢，新车还将配备的是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提供8+1种模式。其实路虎的应该说是不管是不是卫士，就卫士可能吸引的人更多啊，卫士粉更多，但其实它的颜值，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颜值担当，怎么看怎么好看，属于是。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 ，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

0: 用热爱点亮福建，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五菱旗下的全新小型车缤果 Pro 会在5月22号完成上市。这款车呢，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推出四款配置，预售价是5.88到7.28万元。五菱缤果 Pro 呢，它是以新复古主义美学为核心，它的前脸采用圆形的 LED 大灯组，搭配三段式弧线光带，点亮之后呢，有着比较强的时尚感。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圆角矩形样式的尾灯组，整体与车头造型形成了呼应。那么，相较于现款车型啊，在宽度和长度上都是有所提升的。配色方面呢，增加了一个褐本绿、漫游银等四款颜色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搭载的是双 10.25 英寸的一体式连屏电子怀挡，以及云柔环抱座椅，并且呢匹配的是0OS 淋雨车机系统，支持 AI 语音免唤醒，还有 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还有远程控车等功能，操作便捷且贴合日常使用需求。同时呢，这款车采用的是五门五座布局，相较于现款的缤果，进一步优化了空间利用率，更适合家庭日常出行和多人同行场景。在智能配置方面，新车搭载的是安全配置，包括标配的ESC 车身稳定系统，还有胎压监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部分高配车型还配备360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等等。那么舒适性配置方面呢，配备的是电动尾门，还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6个扬声器音响、手机无线充电。部分车型还有无钥匙进入、无感启动、自动驻车等功能。动力方面，缤果 Pro搭载的是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65千瓦。电池方面呢，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提供31.9千瓦时、37.9千瓦时两种容量，对应的 CLTC 续航是330和403，全系支持直流快充，30%到80%的电量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充好了，还支持3.3千瓦的一个外放电啊，所以户外拓展的这个使用场景来讲也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因为小年轻可能都喜欢去户外这个露个营啊之类的啊，你有这个外放电的功能来讲的话呢，就会使用场景更多一些了。好了，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咯，接下来是警民直通车，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钟。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了此刻的闽江大桥，一路往苍山方向行驶，在接近地铁上塘站的位置，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缓行当中。后方呢，从下桥位置的环岛处就能感知到前方的通行压力，这边得到了明腾广场的位置，通行才会逐渐有所恢复啊。这段目前流量偏大。再来看看此刻的国货路，广达路口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行驶，后方是快甩到了五一路的路段了。而今天五四路表现格外的繁忙，五四的华林口跟五四湖东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行驶，走走停停当中，特别是湖东口往省立医院方向，在庆城路口的位置排队缓行，要通过这个路段的两到三个的信号灯次少不了。那除此之外，其他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基本上是正常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最近有机票代理公司已经收到了

0: 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20元，也就意味着五月份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那上个月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经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而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昨天，小米集团法务部发文表示，就此前起诉多位自媒体账号侵权案件，公司近期收到了法院一审判决。其中，小白说汽车、文龙笔记、盛寒雪、高手露台湾四个账号在不同平台发布侮辱、诽谤小米汽车言论。以上四起的网络侵权案，一审均获胜。法院认定相关言论构成了名誉权的侵害，判令以上被告人公开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而在车主维权方面，近期某小米车主在路上遭遇有意的危险动作突发情况，小米法务接报之后，第一时间联络当地公安沟通推进案件的进展。最终呢，公安局对当事人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最近，奢侈品牌 miu miu 将杭州的迎风街道拉黑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发现，只要收货地址落在迎风街道，在 miu miu 天猫旗舰店下单时，就会被系统拦截。而有媒体关注到，被奢侈品牌限购的区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直播电商发达。某奢侈品电商行业人士向媒体透露一组数据，上个月迎风街道用户在其店铺累计下单金额超过了100万元，而退货率超过了90%。尽管大部分商品被退回，但由此产生的物流、质检、包装损耗等隐性成本已经超过了20000元。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附加性限制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收购喜马拉雅的股权案。那腾讯发布了声明，腾讯将会严格遵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认真履行各项承诺，确保交易合法合规推进。腾讯表示，将会一如既往地坚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在昨天，宇树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迅速登上热搜。根据了解呢，该机甲支持人形和四足双形态变形，载重后总重量约为500公斤，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官方指导售价是390万起，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环太平洋。那么该公司负责推广的负责人就网友关心问题表示了回应啊。关于390万的售价和量产问题，他表示这只是初步的参考价格，后续真正量产时，最终版本还会根据性能优化情况进行调整。他坦言，目前这款人形机甲确实价格较贵，并且确认该机甲是属于特殊型号。虽然具备大批量生产能力，但现阶段刚刚发布，功能优化和降低成本仍然需要时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咱们准时在空中相会。如果您在这段时间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疑难杂症，有一些需要反馈的路面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同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图片的方式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啊。同时不要忘记咱们的川西之旅，我们的早鸟价的优惠快要到期了啊！在5月15号之前报名的，您可以享受到我们这回8天7夜的川西精华景点的打卡。早鸟价的优惠是59岁以下的4980，60周岁以上的是4780啊，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0: 毕竟这段时间呢，这个机票前面所说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啊，调整变动比较的大，所以您对我们这回的川西之旅感兴趣，赶紧回复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这回咱们的团期是6月1号出发，8天7夜啊，一次性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星图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的精华景点。而且这回我们的行程是特别特别的贴心，出发是中午的航班，而傍晚返程，您到福州就能够直接去吃晚饭了。不敢早也不敢晚，整体的行程是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呢，虽然说到川西，但是我们给各位安排的都是没有什么高反风险的一些酒店呢、啊，所以各位在休息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舒适。我们这回的这个价格是把这个一般的景郊的内容全部包含在其中了啊，不会再有其他的一些消费了。另外呢，这个也没有中途啊强制性购物啊，甚至不允许咱们导游在路上啊推荐推销咱们的土特产，各位可以放心出游。这回咱们是纯玩啊，零购物的一个团期，一价全含，15人成团，20个人咱们会有一名工作人员随行，封顶全团是28个人，目前所剩的席位不多了啊。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济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铁骑中队的指导员刘灿旭，刘警官。刘警官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警官是来自咱们台江大队的铁骑中队啊。那说到这铁骑，平常各位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在路面上站岗执勤，遇到了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处置，遇到堵情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各种疏导和指挥。在大伙儿的朴素认知当中，这个铁骑好像负责的就是咱们路面上的一些排堵处突这样的突发情况。那不知道大伙儿这样的理解有错吗？这是咱们的铁骑的全部职能吗？
4: 不全是，那当然你说了也涵盖了大部分。
0: 嗯，那还有哪些是咱们没有认知到的？
4: 比如说协助民警查处各种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各类安保，这也涵盖在内。
0: 好、就是关于这个执法问题、
4: 啊、
0: 铁骑也是有涉及在其中的
4: 啊。对，主要是协助我们交警开展各项工作。
0: 那么目前咱们铁骑的这个工作啊，通过刚刚刘警官的介绍，我想各位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了。铁骑的工作主要是在路面上，我们知道这段时间这个雨季啊，铁骑的工作确实也很累，接下来马上进入到夏季了，那铁骑的工作更为辛苦。
4: 是是是。
0: 早晚高峰得排堵处突啊，得在保障高峰期，然后平峰的时段呢又得开展各种各样的一个执法的行动，
4: 是
0: 啊，基本上没什么休息的时间啊。而且不光如此，你还得负责辖区内的一些巡逻和巡线。
4: 是的，
0: 这些其实也是咱们铁骑的一个主要工作的职责。那么说到这巡逻啊，其实主要就是查看一下我们所在的辖区内整体的交通秩序如何，在巡逻的过程当中看看有没有一些阻碍或者阻挡通行的一些因素啊。其实我们说白一点，就是看看有没有人乱停车。
4: 是的，
0: 啊，这项工作在我们平常的工作当中，应该是也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吧？
4: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占比比较重的一部分。
0: 嗯，就是巡线和巡逻
4: 啊，没错。
0: 那刚好在前两天和朋友在喝茶，有几朋友呢，刚好在富力中心开公司啊，当时他们就聊到了为什么会选择富力中心，有朋友就提出来的，哎，我记得那儿停车可不方便了啊，富力中心，我也有所耳闻啊。过去到富力中心啊，然后呢，洽谈一些业务的时候，总感觉那儿停车确实很难停。虽说都是写字楼，虽说写字楼底下都有停车场，但那儿的停车场呢，是有一个特点的，停车场的绝大部分车位都是要提供给这个租户、业主来进行按月停放的，提供给外来拜访人员车辆的停车位是相当有限的，所以经常在那儿一圈一圈的兜，后面兜到后面发现没车位了，又感觉

0: 情密表吧，好像总有点不太得劲儿，又感觉附近是有酒店停车场，但酒店停车场又好像又很贵啊。最后没办法，我就找个路面违停一下。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的朋友们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不是比较符合咱们平常铁骑在这个区域巡逻的一个感受
1: 啊？你提的这些问题确实是符合大部分人的一些心理啊，也是存在一些现状啊。现状就是确实那边写字楼啊，停车确实比较困难。
0: 嗯，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咱们是如何这个进行疏导管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咱们交警连续几年都在不断的拓展、优化、净化的停车位的一个湿化的工作啊。我们如何去开展疏导这样的一个管理呢？
1: 一个我们针对这个停车栏问题呢，我们这个有设置一个严管街跟非严管街啊。那严管街呢，就是在你刚才说了一些道路交通状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啊，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设置的严管街跟非严管街，啊，那在严管街呢，我们是不允许临时或者长时间停车了，
0: 怎么都不能停，
1: 对，怎么都不能停。那非严管街呢，我们会以劝导为主，啊，劝导为主，啊，你如果是临时上下课啊，或者说这个买个东西呀，啊，我们是允许啊在这边临时啊
0: 停放一下的，
1: 停放一下啊，那我们会针对这辆车进行一个提醒啊。在规定时间内驶离啊，是不予处罚啊。那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停车栏问题，那刚好我们今年福建省为民办实事也开展为期一年的这个城市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这个已从今年四月份也开始。
0: 对，每年咱们福州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涉及到民生领域，特别是涉及到交通领域，都会提到治理停车栏。
1: 是的，
0: 然后这项工作是由咱们福州市交警支队呢，交通管理局啊，然后来进行牵头跟执行。
1: 嗯，
0: 每年都会有计划要新增多少多少个停车泊位，那这个工作肯定是要各大辖区的大队、中队共同来配合完成。
1: 对对对。
0: 那具体落实到咱们台江啊，具体落实到咱们台江啊，台江咱们今年。在按照政府的一个规划，咱们目前有计划是在哪些区域大概会新增多少的一个停车泊位，这个工作要进行前期调研，不知道目前这项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已经大概有一些数了
1: 啊？这个数我们前期在五一期间、假期期间，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实地调研。根据我们支队的一些工作要求，我们进行一个双提升，也就是说，我们要相关停车栏问题，我们要下降30%这种投诉量啊，以及这个增加30%的道路停车泊位啊。那这个也我们交警也会进行实地勘查啊，相关一些路段啊，符合条件的啊，我们会进行一个增化啊。那这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0: 那么毕竟台江区在咱们福州市的城区的几个辖区当中啊，算是比较集中的一个辖区
1: 了。对对对对，
0: 它的区域区划也相对来说，这个相对好管理，但是管理的精细度有很高的要求。
1: 对对对，
0: 啊，因为它的功能区也有很多嘛，
1: 是医院啊、
0: 学校
1: 啊、
0: 景点
1: 景区、
0: 景区、
1: 写字楼、
0: 商业区、
1: 商业区这一块，
0: 是
1: 确实这个停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刚刚刘警官介绍的两项数据当中啊，再帮各位回忆一下啊。第一个是投诉量下降30%，
1: 对。
0: 第二个是这个停车的一个便利度啊，或者说停车泊位可能还要再往上提升，可能30%，30%，
1: 对。
0: 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两个数据呢？这个投诉量，指的是比较容易理解啊，大伙儿平常针对停车的投诉，
1: 对对对，
0: 会经常收到这个报警，哎，说哪儿哪儿乱停车了啊，警察过来处理一下。
1: 对，
0: 行，那这我们先针对这个群众的关于乱停车这个投诉量来做一些分析。目前咱们群众投诉比较多的一些区域和问题啊，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领域呢？
1: 这个
0: 乱停车这个现象，
1: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啊。这个小区
0: 啊，
1: 小区集中了一些小区以及医院，特别是医院，
0: 医院有很多
1: 啊，医院也很多这个停车栏问题啊，景点也是。我们台江辖区这个有一个上下行。

0: 景区啊，一到节假日确实这个停车也是很困难。
1: 嗯
0: 嗯。然后呢，那个这个医院周边，因为我们有这个附一医院、市医院啊，这都是三甲医院这个平常的这个就医啊人群人数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停车困难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需要整治的去管理的一个问题。
1: 嗯。一个是居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一个是医院周边，这是目前咱们群众投诉乱停车比较多的这个区域。
0: 没错，
1: 啊，这个我原本还以为可能还会有一些学校和一些商业区呢，但大伙儿主要还是在
0: 学校，因为它这个主要是特定时间啊，它停车的时间不长啊，相对还好一点，
1: 大伙儿都能理解。
0: 对对对，
1: 嗯。那商业区一般都会有规划有停车位，而且商业区我们现在比如说啊，我们台江就是最最重要的是两大商业区，一个是这个金融街，
0: 一个商务区
1: 和中央商务区，
0: 是
1: 这两个呢都算是这个后面比较新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一些区域，
0: 对，
1: 所以基本上还可以。
0: 嗯，
1: 那拿这两个商业区来进行对比的话呢，那其实之前我们聊到了富力中心，其实我们在那边也开始开辟了很多路段的路边咪表停车位，和路边一些可利用空间的停车场，其实也都在陆续投入运营中。
0: 是的，
1: 嗯，所以我们在沿线这个巡线的时候，那些交通，那些这个写字楼周边啊，其实整体的交通秩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序的。
0: 嗯，
1: 它并不会出现各种鸡飞混行啊，很繁忙、很混乱的那个样子。顶多是你感觉啊，车确实停的比较多，通行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是
1: 啊，那边是一块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商务区，其实，在我们江滨西大道那一块，这个商务区绵延的距离跟范围还比较的长。
0: 是，
1: 从这个金山大桥一直到游西洲大桥，
0: 是
1: 这中间那一片全部都是啊。
0: 是，
1: 而且除了
0: 写字
1: 楼
0: 比较集中，
1: 对，还有一些商业区，特别是靠近游西洲大桥那边，你像这个苏万宝商圈，
0: 嗯
1: 啊，后面啊响板夜市。
0: 是
1: 对吧，那边的一些区域治理其实也需要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管理啊。那我们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主题是关于这个停车，不知道在这个区域啊，平常咱们治理的重点是集中在哪儿呢？在中央商务区的这个区域。
0: 你刚才提到了这几个区域啊，都是主干道，涉及到主干道，你像刚才说了这个西二环，啊，西二环以及这个苏万宝商圈，工业路啊，这几条都是我们福州交通的一个大动脉，啊，那像在这个主干道上，我们是绝不允许这个车辆啊长时间停放啊，也不允许这个临时上下客啊这些，因为我们都有配套相应的一些抓拍措施，那像这些地方，你刚才说了，这个后期改新建的一些写字楼啊，它其实它地下停车场相应的配套还是比较完善的，只是可能一些车主去寻找这个停车位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啊，那我们建议他是这个车主到这个内部道路去寻找一下车位啊。
1: 或者路边咪表可以直接停
0: 啊，咪表可以，
1: 咪表是可以直接停。那边我记得，既然我们说到富力中心，那边我记得好几路段都有咪表，
0: 是的，
1: 而且那边这个咪表车位还很多，是非常多的。
0: 那边后期规划了一些咪表停车位啊，是有，
1: 也还挺多的，
0: 嗯，
1: 而且那边你看这个长汀街啊，这个响板街啊，那路都挺长的，
0: 是
1: 啊，
0: 那响板街它是严管街，
1: 严管街啊，长汀街那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啊对
1: 啊。这是关于这个富力中心啊。那像苏万宝商圈那边管理压力比较大的，恐怕就是这个响板夜市
0: 、
1: 那边难点在哪儿呢？这个第一是商业区，另外那边也毗邻咱们的一些居民区，
0: 对，
1: 然后呢晚上
0: 主干道
1: 吃宵夜的，开车来的，
0: 对，
1: 这人车混杂，这个状况我很久没去那儿夜市去消费了，我不知道那儿晚上现在怎么样，因为我看到咱们苏宁广场应该是在 A 区那边，咱们是设置了一个智慧岗亭，也不能叫岗亭了，已经是一栋楼了。
0: 那个是，是我们这个台江分局的一个智慧
1: 管理
0: 警务站，
1: 警务站

0: 对，
1: 那边除了负责治安之外，应该也对交通方面有一些指导性的一些功能和作用吧？
0: 我们现在也是融合用景，所以说很多信息我们都会共享，
1: 都会共享啊。
0: 是，
1: 那边因为离这个苏万堡商圈是最近的，
0: 对
1: 啊，那边我想是蒋满夜市那边人流车流如果一大，景雷过去应该是最最方便的一个区域了，
0: 没错
1: 啊，那边还是相对来说好一些，因为那边其实就是这个夜市
0: 那边还好，我印象当中这个
1: 中
0: 房万宝城底下也规划了很多停车
1: 位，很多很停车位
0: 是
1: 啊，那边其实主要是一个交通管理的问题，和停车应该问题并不是很大
0: 啊。对对对，
1: 说到这个区域呢，我突然想起来，上次科社来上线的时候跟我们提到了，在这个是长汀街还是镇武路？可能镇武路。这个游西楼大桥往苍山方向的上桥位置啊，当时是多摆了好几十米的护栏，好像是因为当时有车友跟我们提到，镇武路经常有车辆出来想直接跨压导流线直接
0: 上
1: 游
0: 西楼
1: 大桥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好像我们是在那边进行了一些调整。
0: 是是是，
1: 嗯，
0: 那因为这个你从镇武路出来，
1: 嗯
0: 啊，如果说要到前面去绕啊，掉头的话要走很长一段路，特别是遇到这种晚高峰的时候，这个可能你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时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有进行了相应的一个交通组织，在那边这个禁止直接穿行，因为你这个确实高峰期车流量比较大，你如果直接穿行
1: 过来影响好几个车道，
0: 对对对，
1: 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0: 是，
1: 虽然说你镇武路如果想上游西洲得到桥下辅道去绕，得绕好大一圈，但是你可以逆向思维啊，你为什么非得往游西洲那边走呢？你不能往望龙一路走吗？往那边拐过去不是直接上游西洲大桥了？这还是很方便的，为什么非得从那个路段直接压导流线上游西洲大桥，反方向过去不也是一样的吗？还更方便一些啊。
0: 是是是，也几个几条路其实都可以走那个方向。
1: 是啊，都能直接上。
0: 绕行江滨路也可以
1: 啊。对啊，
0: 这个金山大桥也可以，
1: 也能走，这何必非得那样绕一下呢？
0: 那个位置，那个车子如果直接横穿出来，确实你刚才说了，这个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厉害。
1: 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了鼓楼的铜盘高架。
0: 啊，
1: 铜盘高架那边也是有存在同样的一个因素的，特别是从具体叫什么路我不太清楚了，就是从那个 N1 那个区域，那条路出来，经常会有车辆同样也是想跨压导流线直接上铜盘高架，后来交警在那儿也是采取了这些隔离设施，让大家从那儿出来不能直接上高架，直接从桥下辅道走会更好，安全一些。
0: 是，
1: 这也是平常我们铁骑在巡线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汇总收集，给到了咱们的科室部门。
0: 其实这个在平常巡逻过程当中，我们铁骑也会发现一些相应的这些你刚才说的这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那我们也会及时整改啊，及时相应上一些相应的隔离措施。
1: 能够把这个秩序给控制好啊，这就是咱们平常铁骑所起到的一个主要的交通管理的一个功能了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中央商务区，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的景区吧。
0: 对。
1: 因为这个五一刚过啊，这个今年福州五一的旅游成绩非常的亮眼。
0: 是是是。
1: 接下来马上六月份又到了端午节。然后呢，这个天热了，我估摸着应该会好一些，应该会好一些。但是上下行那边，我们通过几次跟辖区民警那边算是小桥中队嘛，
0: 是
1: 几次的一个沟通交流，发现上下行那边其实能开辟的资源，咱们基本上也算是，
0: 能开辟的基本上也都已经
1: 开辟完
0: 了，是的，
1: 都开辟完了。
0: 嗯，
1: 你说上下行，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引导您，把车停在中庭街的那个
0: 地下停车场，对，
1: 要不然呢，停在那个你非得往那儿走，就停在那个双航小学
0: 地下停车场，
1: 地下二层，
0: 是，
1: 那是可供社会车辆停放的，
0: 没错。
1: 其他区域有没有停车场呢？有，但容量偏小。周边有没有咪表呢？也有，但是呢，一般周边居民都停完了。
0: 是，
1: 所以那边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今年这个，对对，那个区域又承载着这个福州城市打卡点、城市名片的一个功能，咱们对那块应该更多的。不仅仅只是停车位的一个管理，更多的是交通的疏导吧。
0: 对对对，你刚才说了，确实今年我们福州这个几个景点

0: 都是爆满，人流量爆满。所以说停车那边其实我们能够开发已经基本上都已经
1: 开发完了。
0: 那针对节假日期间，我们福州交警也推出了一些便民措施，就是针对一些外地游客车辆啊，我们进行一些提醒。包括我们这个节假日期间，我们还是以劝导为主。因为这个我们确实这一年每年的这些节假日啊，这个能够提升我们城市的一些一个名片嘛。是不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停车便利，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我们以劝导为主。
1: 对，这时我就突然间发现了，这江滨大道有多好用。
0: 江滨大道是
1: 一般来说这种重大节假日，咱们都会把江滨大道停车带给开辟出来。
0: 是，
1: 都是会在江滨大道设置这个临时停车带，
0: 人性化管理，进行一些人性化管理。
1: 对，就是从这个三通路可能会一直绵延到之前路。
0: 三通路现在实行单向通行。单向通行。
1: 我说的江滨大道临时停车带，好像我没记错的话，都是从三通路过来一直到之前路那一段啊，一长段都会设置临时停车带，而且是这个南北双向、东西双向都有。那边这个通过几轮节假日的设置临时停车带，您的判断对通行来说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0: 那个地方主要交通压力是在下行三通口。这个人流以及车流交织的地方，那我们在那边也设置一些警力啊，安排一些警力在那边进行这个交通疏导。那江滨路因为双向单向停单排停车的话，其实对于交通来说还好，
1: 影响不是很大。
0: 对，
1: 可能就是稍微有一些就是空间变小了，但其实整体通行效率并没有差多少。
0: 可以这么说，确实我们节假日期间我们要保证这个我们停车一些提供一些便利，当然我们要有所取舍。
1: 对，好，这个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时间来到了11:33，这里是畅行八七六的半点路况的时间，来看看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五四路，现在的通行压力还是继续保持，特别是五四活动口到前方省立医院路段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那连带着现在东大路五四口一路往东街口的方向来行驶啊，后方依然甩到了福建人才大厦啊，目前这边有较多车辆在此走走停停。那后方排队缓行的五四华林口现在是相对来说恢复了正常。今天因为受到静止风的影响，福州又迎来一波雨势，路面较为湿滑，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事故。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能登录我们的商城来选购您心仪的爱车了。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0: 警民直通车。
1: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不要忘记我们的520马上就要到来了啊，这个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您的心意呢？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王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个表白送礼闭眼入，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实打实的肌肤呵护啊。海蓝之谜国际大牌实打实，也是很多女生心中护肤的白月光。这款精粹水呢，更是被很多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啊，添加了神奇的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的肤感特别的舒服，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方啊，给肌肤深层补水。特别是到了换季的季节，皮肤敏感、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更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平常官网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平时得1400呢。今天520的专属福利啊，咱们老板清仓捡漏，到手520啊。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520元直接带走2瓶的正装精粹水，而且还送你精美的礼盒。

0: 和礼袋，不用费心包装了。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不用担心用不完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长情876的官方微信就好了。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铁骑中队的指导员刘灿旭刘警官。刘警官您好。
1: 你好。
0: 我们在半点之前和刘警官呢我们分别聊了一下关于目前咱们台江辖区的一些主要的景区景点周边的一个停车和停车治理的一些问题。那刘警官在半点之前也说了，今年咱们台江辖区是要重点治理关于停车难的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目的是呢要使咱们的群众的投诉率要至少下降30%，30个百分点。而目前这些群众投诉较多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咱们的居民辖区、居民区集中区和一些医院的周边啊。那这些区域没办法，就是有这么多短时瞬时的人流，那我们只好逐个来进行拆解啊，见招拆招，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方法能够有效的缓解这样的问题。那在半年之前，我们最后聊到了关于上下行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只作为福州新的城市名片，这边的一个停车治理，咱们是采取了一个疏导结合，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就是咱们的中庭街地下停车场，也开辟了临时停车带。那在这样的保障之下，我们把重点放在交通管理跟疏导上，这样才会使上下行景区周边路段是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顺畅的一个循环当中。啊，这是上下行景区。那其实说到这个呢，大伙儿的一个通行习惯或者外地来中游客的旅游习惯就是上下行到烟台山啊，然后闽江之心呐、茉莉大街逛一逛之类的啊，这一片都是连成一块的。所以咱们在节假日的重点一般都是集中在这个区域
1: 是
0: 来开展治理。那如果说到日常常态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前面说到另外一个商务区，就是咱们金融街商务区，这也是咱们日常巡线的重点。那上次咱们这个金融街中队的民警来上线时跟我们说到啊，这个老大难的一个路鳌江路啊，这么多年了啊，那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这个会把车停在鳌江路啊？当时我们说我们也想不通啊。第一，民警开单开的那么勤，第二呢，巡线巡逻的这么勤，监控也抓拍的很密集。
1: 是，
0: 如果您在那儿停，你外地来中游客不了解就算了，那作为本地市民，为什么还有人在那儿？你不光是停那儿了，你甚至还双排停放，甚至还斜列式停放，这着实是让人有些想不通啊。
1: 确实，你刚才说了这个问题，确实这个对。这个道路的交通通行这个是影响比较厉害。
0: 嗯
1: 啊，可能从大部分的心理来说就是就近停车嘛，图个方便
0: 是
1: 啊。但是看可能没考虑到其他一些车主的一些通行需求。
0: 其实平常作为这个咱们铁骑的巡线啊，这鳌江路咱们也没少巡，
1: 没少巡，
0: 没少巡。
1: 是，而且鳌江路也是严管街。
0: 是，咱们巡了那么多次，怎么还是这样？
1: 这服装，
0: 对，
1: 车辆保有量比较高、
0: 确实比较高啊。其实上次我们也这个跟金融街中队民警也说了，这个你毕竟拐过去就是酒店，你到不了停酒店，你要不然呢再往前开一开，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停车场。跟这个江滨大道辅道的咪表停车位，这也是能停的。
1: 是，
0: 为什么非得在鳌江路上挤呢？这确实我们也有些想不通。就是虽然说咱们这个已经是，这么密集的巡逻巡线以及这个监控抓拍了，但是你时不时打那儿过，还是发现有人在那停。
1: 是，确实金融街万达这个人流量也比较大
0: 啊。对对对对对。周边又毗邻这个商业区啊，这边其实跟这前面所说的富力中心有点像啊。这边的几个商务区、写字楼，特别是地面停车场啊，基本上也都处于一个将近饱和的状态。
1: 是，
0: 我到那儿停过啊，后面没办法。
1: 确实那一带如果要找停车位，确实也不好找。
0: 是，基本上路面是保持一个饱和的状态。不是很好找，但是路边是有咪表的啊，路边是有咪表的。各位短时停放是可以选择咪表，反正你进停车场，你也是要交钱，
1: 对，
0: 是吧？咪表你也是要交钱，甚至咪表短时停放可能还更便宜一些。这个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0: 选择停放啊，不要违法随意的停放。在这个区域呢，因为周边有很多的商业区，包括很多的居民区啊，就导致了这边的一个整体通行态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咱们民警在这块维护交通秩序所投入的警力也不在少数吧？
1: 是，
0: 嗯，而且我们再结合到这个我们铁骑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关于路面的执法这一块。我们在鳌峰路、鳌峰大桥这个沿线执法的，应该是在咱们台江辖区这个区域是咱们执法的一个重点区域了。
1: 对，
0: 嗯。
1: 鳌峰大桥，对，一个是鳌峰路，以及这个东二环连江中路这一块，车流量确实很大，平常这个一些交通乱象也比较显见，一些电动车啊，以及这个私家车这些啊，
0: 对，
1: 车流量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那边也投入了相当部分的警力在那边进行一个交通疏导。
0: 对，每一个辖区都有它的一个通行特点，对咱们台江区来说呢，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整治，
1: 是，
0: 以及常态化的酒醉驾的一个查处
1: 啊。是，
0: 那电动车整治其实要比酒醉驾查处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1: 对 对, 对，
0: 第一是咱们是
1: 电动车的保有量确实
0: 太大，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要直面群众，这数量实在太多了，
1: 是
0: 啊，这个数量是比较的多，
1: 对，
0: 这个所以这个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这方面所承担的工作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是是是。
0: 那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整治呢，前面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个金融街万达？因为那边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密集区啊，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快递小哥、外卖小哥。
1: 是,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出行啊，大部分人出行首选都是电动车。确实，电动车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没有佩戴头盔，啊，违规载人，
0: 对
1: 啊，以及不按道
0: 行驶
1: 啊，这些都存在一些交通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也投入了很多警力进行路面的一些。纠委
0: 从去年底到今年春节前，咱们是开展了一个白日整治行动。而根据我的了解呢，这两天也有媒体有报道啊，这段时间根据咱们市局的统一部署，要继续深化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治理工作。
1: 是的，
0: 这个治理工作虽然说过去我们都是常态化的在管理，但这个按照市局这回的一个部署，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种治理可能要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1: 是，
0: 就是这治理的管理的这个强度要比过去可能要更强一些。
1: 是，近期针对电动车重点整治这一块，我们涉牌，主要一些涉牌违法一些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以及电动车上高架啊，下穿隧道这些违法行为的一些专项治理啊，这都是我们接下去的一个工作重点。
0: 我们知道福州市的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开展的比较早，在全国范围内都算早的了。
1: 是的，
0: 而且这工作开展的很不错了。其实
1: 是的，是的。
0: 那前面您既然说到这涉牌的一个治理，这个我们平常路面可能相对少一些啊，这个涉牌的问题在福州市会比较严重吗？
1: 涉牌主要是一些遮挡号牌
0: 啊，
1: 遮挡号牌以及无牌，车辆没有悬挂号牌的上道路行驶，因为这些遮挡号牌的一些驾驶员，他的心理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我们的交通探头。因为在警力，我们警力没有在路面上执勤的时候，那存在这个盲区，所以说他可能躲避一些交通探头。会进行一个
0: 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1: 啊，对，遮挡号牌，但是这个隐患还是比较大啊，因为在路口这个状况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对对对，
1: 你一旦如果进行闯红灯啊这种行为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
0: 我记得过去有段时间，当时这个遮挡号牌他们的行为有些明显了。就拿一个口罩直接套上去，
1: 是五花八门，五花八门
0: 。口罩只是最显见的一种，
1: 是
0: 吧？
1: 是是。
0: 那当然，之前也有车友问我们说，那下雨天怎么办？那下雨天这很正常。
1: 下雨天我们会进行一个对
0: 人性化的
1: 人性化处理，
0: 人性化的处理
1: 是
0: 但是你如果你是真是在号牌上是挂一口罩，或者用 折叠污损的方式，那咱们肯定是直接处罚的。
1: 对对对，我们会视情况而定，
0: 嗯、
1: 我们并不会进行一刀切。
0: 嗯、
1: 如果下雨天啊，用雨衣遮挡啊，这个
0: 很正常。
1: 这个

0: 对，这个可能，驾驶员可能也没意识到，但是我们会去对他进行一个劝导。
1: 是是是，提醒嘛，
0: 提醒。
1: 过去还包括咱们遇到一些情况，还包括什么呢？除了雨衣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买菜啊，塑料袋不小心悬挂在外面挡住了，等等，那算无心之失，咱们也都能理解啊。
0: 对对。
1: 但是跟污损、折叠，甚至是变造、伪造的性质可不一样。
0: 是。
1: 我记得在不久之前，咱们苍山还抓到一起这个伪造号牌的一个案子，
0: 伪造变造号牌，
1: 伪造变造号牌，当时
0: 套用
1: 套用啊，
0: 套用其他。这个车辆号牌的行为，
1: 对对对，这个行为目前在福州市应该算是比较偶发的行为吧，伪造变造号牌。
0: 现在伪造变造号牌，经过我们前期的一个治理啊，以及对一些伪造变造号牌商家的一些处罚，现在涉及到这种伪造变造号牌的这个违法，有一个大幅下降，
1: 应该算是比较零散的，
0: 是的，是的。
1: 没有所谓的团伙式的那种窝案，就没有，不存在啊。因为这个咱们顺藤摸瓜，上次这个我们虽然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但上次这个我们跟苍山大队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抓到了一个变套牌
0: 其实针对这个我们福州市这个电动车号牌管理其实还比较早啊，推行的比较早
1: 落实
0: 啊，比较早落实，而且这个推广的也比较好，现在上牌也比较容易，
1: 是
0: 那不像刚推行的那个那会确实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很多人无法上牌，
1: 对，
0: 但现在基本上上牌就是全面已经放开了，比如说一些车主经常常问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的电动车老化了，没办法继续这个骑行了，那怎么办？
1: 以旧换新的
0: 啊，对，以旧换新。现在你到电动车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回收处理，然后我们旧的号牌进行注销完，你就可以
1: 直接以旧换
0: 新，对，
1: 还是有上
0: 牌
1: 资格的。
0: 对对对，很多人可能因为时间上的冲突，这个没有进行办理，变更登记，所以说导致这个很多号牌。就是把旧的电动车号牌
1: 直接拿下来了，
0: 所以转移到这个新的电动车上，这个也是属于套牌行为。
1: 对，这个我们过去虽然说啊，这个福州市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其实它的管理的一个感觉越来越像机动车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不一样，机动车呢，车牌是跟身份证完全绑定在一块儿，而且机动车车牌是有保留的，保留2年的。
0: 是。
1: 非机动车可没这个福利。
0: 对。
1: 都是按照号段延续下去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千万别这么干啊，按照正规的手续来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是，而且我们福建省内只要凭身份证名下没有登记过这个电动车号牌的，
1: 您都有上黄牌资格。
0: 对，省外的我们只要有居住证，居住证也可以办理，
1: 是
0: 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通过一福州嘛，一福州进行审核一下。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说到这电动自行车啊，我们也请刘警官最后为各位来稍微介绍一下吧。咱们目前台江辖区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根据市局的一个部署，我们会如何开展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治理工作？
0: 我们目前的这个是进行屏风整治，在中午以及下午的这个时段，也针对这个外卖以及这个我们一些重点的，我刚才说了这个故意遮挡号牌呀，以及污损号牌呀、假套牌的这些
1: 涉牌的问题，
0: 涉牌问题进行重点整治，以及一些过江桥梁，下穿隧道这些违法行为的一个整治，也希望广大这个电动车驾驶员能够遵守我们交通法律法规，安全驾驶。
1: 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想另外一个工作已经是不需要再重申了，一直在高压保持、严打态势，就是
0: 电动车自行车管理是我们交通的一个常态化管理，可以说是常态化管理。
1: 对对对，
0: 那近期我们市局也是对有进行一个重点整治，
1: 特别是非法改装，从来都是这个高压式的一个管理，
0: 对，
1: 要坚决杜绝这种非法改装的行为，
0: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刘警官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的警民车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流传更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

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

0: 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当然，福州这两天的天气啊是多变的啊，早晚的气温有点低，中午的反而气温有点高。但是呢，你发现了没有？雨势一出现啊，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啊，视线不好，咱们的车速尽量慢点啊。但是咱们的心一定要转动起来，此时此刻想不想跟着我们的八七六的品质团去川西好好的玩一玩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福州直飞宜宾的八天川西纯净之旅，六月一号出发，八天七晚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的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景点，行程也是特别的贴心啊，全程安排了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可躺着充电，长途车行程舒服啊。最关键的点大家听好了，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纯玩零购物啊，一价全含。5月15号之前享早鸟价，59周岁以下仅4980，60周岁以上4700。封顶28人，品质团玩得更自在。想要报名的听友，赶紧发送俩字儿"旅行"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另外，520马上就要到了，给大家安排了表白送礼的心意，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可是实打实的国际大牌，质地清爽，上脸的肤质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油腻的感觉。别看它的叫水，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春天太干燥，皮肤容易干痒泛红，用它做来护肤，能够快速疏感啊，就是不稳的这种肤质。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呢都是水润润的啊，素颜都透露着那种光泽度，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啊。我查了一下，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1400，今天520的专属福利，大牌美妆直降到底，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这可不是一般的价格，买一得二啊，520元直接带走2瓶的这个正装精粹水。下单现在呢，你如果下单了，还送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去包装，送出去有面子又用心，有效期到2027年3月呢。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五月上旬，福州大小街巷相继换上浅紫色的祥云，一串串紫色的风铃挂在兰花楹的枝头，宣告着蓉城初夏的到来。未来一个月是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趁着周末，快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拍照打卡吧。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雨水卷土重来。根据福州气象的消息，本周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部分的县市中雨。13到14号，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部大雨。近期气温反转横跳，体感是忽冷忽热，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啊。

近日，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坐在家中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被电击，电流从手掌贯穿至脚底，从脚部击穿流出，突然感觉整个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无法动弹了，也无法呼吸。所幸家人很快发现了孙女士的异常，迅速拔下了充电器的插头，切断电源，并将她紧急送医。孙女士回忆说，她当时使用的并非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边充电边玩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手机线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触电的风险。此外，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因此建议充电时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进行通话呀。前不久，浙江杭州的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呢是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的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他无在医生指导下自行注射一种叫做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的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医生说，注射这种药物会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的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感加重。医生介绍，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种网红的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斯利他、利他鲁肽等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明确执行，说呢，药物减重需要严格的把关，适用范围绝非人人适用。医生说了，是否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的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相差甚远。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购时注意到某商家评论区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买看。拿到手发现版型特别差，而且质量很一般啊。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英特尔即将达成一项合作协议，由英特尔为苹果代工生产部分的芯片。受此消息影响，英特尔股价8号收盘时上涨近14%，苹果股价当天收盘时上涨约2%。《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苹果与英特尔两家公司就芯片代工问题已商谈超过1年，近期已经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如果最终签署合作协议，这将是苹果公司2016年以来首次选定台积电以外的第二家高端芯片代工厂。伴随着 AI 热潮持续升温，全球科技企业近日纷纷加片这个芯片的投资。台积电原产能已趋近饱和，除台积电外，英特尔公司是目前全球少数具备工艺可靠性与大规模量产能力的芯片厂商，近期正加速扩充产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9号，教育部公布了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这意味着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福州，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福州的古岭初夏，相思树的金黄，油桐花的雪白，在山林间交织出一幅流动的油画。漫山黄绿是相思，云上飞雪是油桐，每一帧都是漫画里的夏天。愿你的生活也如这满山繁花，绚烂常开，好运自来。近日，在京昆高速河津市河津西收费站的出口匝道处，一辆小轿车错过了出口，司机竟然直接在高速上倒车。此时后方一辆大货车驶来，两车发生了碰撞，最终民警认定小轿车司机姚某承担着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其处罚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站发布了一组发现的野外红外机画面中，视频介绍正处在发情期的一对野生大熊猫丛林中嬉戏打闹，两只大熊猫抱在一起，动作十分亲密。

尼。据介绍，野生大熊猫通常独居，每年在3到5月的发情期才会短暂的结伴活动。4月以来，上海市静安区一座高达5.2米的巨型小狗绿植走红了网络，被大家称为潦草小狗。前两天，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透露，潦草小狗将延展3个月，而且6月中下旬还会为潦草小狗做一次大变装。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拉、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大脑的前额叶坏了。这个专业医学名词成了不妨要有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借口啊。专家说，尽管前额叶受损在网络用语广泛使用，但在医学层面，这一概念有着严格明确的界定。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是指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的结构功能损伤，在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拉、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受到全球内存芯片的紧急冲击，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8号宣布上调旗舰主机 Switch 2的售价，并同时下调了主机的销售预期。周五收盘，任天堂的美股下降了11.29%。任天堂8号表示，美国市场自9月1号起 ，Switch 2的售价上调50美元，至499.99美元。日本市场自5月25号起，上调10,000日元至59,980日元。加拿大、欧洲地区也将同步上调售价。受全球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带动 ，Switch 2所有的内存芯片价格今年第一季度环比翻倍。市场预计，内存芯片价格第二季度还将上涨超60%。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几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下午的13: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时间啊，主要关注到的是联邦高架下桥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一路呢到顶雨高架的下桥处，目前是都在沿线的亮红缓行当中。其他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3: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多地兰花迎盛放。央视曝光 AI 造假买家秀。现在台球开始翻红，当年轻人开始精打细算。任天堂股价因 Switch 2 游戏前景不佳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福州市区的多处兰花楹迎来了盛花期，街头巷尾、公园水岸被紫色的花海笼罩，宛如童话世界。兰花楹

樱花期将会持续至五月的中下旬，市民仍有时间赏花打卡。除了金山公园和斗顶公园，在我市闽江公园、花海公园、余山风景名胜公园、光明港公园、西湖公园、

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在前段时间，网友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的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她说拿到手后发现版型特别差，而且质量真的很一般，它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在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没有任何来源。

便宜的有社交属性的娱乐活动。艾媒咨询的调查数据显示，消费者选择台球的原因有两大，分别是休闲娱乐占 69.2%， 与社交活动占 63.2%。 球技如何并不重要，和朋友在一起才是核心的驱动力。

5月11号，任天堂公司在东京的股市股价下跌了10%，跌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股价创3个月来的最大跌幅。此前，该公司预测硬件和软件销量将下滑，这表明 Switch 2尚没有可以形成可持续的需求循环。据报道，任天堂表示，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财年中 ，Switch 2的硬件销量将会下降17%，软件销量将下降11%。与此同时，由于存储芯片以及其他材料的成本上升，该公司被迫宣布对 Switch 2跟初代 Switch 在线的月订服务及扑克牌进行涨价。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

0: 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如果是盛夏的五月，如果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听这首歌，应该会特别的清爽吧。但想不到今天啊，已经到五月中旬了，咱们福州还是如此凉意十足。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月又要去玩了，876又要带大家去旅行。那这一次旅行呢，我们去走到了川西进行一次纯净之旅，整趟行程呢是8天7晚的时间，不走回头路。那假设说您还有一个假期想要用，或者是在6月份的时候呢想要跟家里人去玩，再或者想要给爸爸妈妈报一个旅行团去走一个川西的靠谱旅行团的话，跟咱们876去玩就绝对不会错哈。我们这次呢是一站式玩转了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氏公园、信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的景点。这次的行程很贴心哈，是我们在亚丁会连住2晚低海拔的酒店，给各位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然后呢高反的风险就变得更低了。除了接送机之外，会特别安排全程2+1的头等舱旅行车，可以躺着去旅行，而且在车上可以充电啊，长途的车程也很舒服。整个行程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我们说现在市面上的旅行团真的很多，但是品质还有就是能够打包票说纯玩零购物的真的是很少哈。那么咱们这一趟的旅行就是纯玩，全部时间都在玩上，根本就不进店，甚至是导游在这个车上连土特产都不会给各位老人家推荐哈。所以我觉得很适合中老年人出行，因为咱们的父母出行只要人推荐当地什么特色，肯定会买回家，买完到家之后发现根本就用不上，或者是发现是高价买回来的根本就用不着哈。我们现在在国内去旅行，很多土特产其实说实话淘宝都能够送回家的，所以这次旅行很关键很重要的时间我们都保存下来了，全部都放在旅游景点当中。在这一次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行程呢，就是我们会6大雪山一次性打卡，沿途打卡像贡嘎、雅拉、夏诺多吉、央迈勇、仙乃日、四姑娘山6大重量级的雪山，把整个川西的雪山博物馆直接搬到各位旅客的面前。如果您想了解这次旅行的详细情况，也想去试试看这个线路适不适合咱们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来查看整个详细的线路图吧。59周岁4980元，在60周岁以上是4000元，在5月15号之前报名可以享受以上的早鸟价，快报名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好，下午的13: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可以回复买车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3: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苍山梁厝村千年古韵绽放新光彩。吃完榴莲24小时之内不要喝酒。飞机颠簸竟与全球变暖有关。周末多睡1小时就对血管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闽江下游三江口畔，苍山区城门镇梁厝村静静坐落于此，古厝连片栉比，巷弄纵横交错，千年时光在此沉淀下深厚的人文根脉。自宋代以来，梁厝文风绵延，贤才辈出，耕读家风与宗族文脉代代相传。如今依托古厝保护与文脉传承，古韵与新风在此共生交融，被誉为三江口第一村、福州艺术门户的梁厝村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千年古村的崭新篇章。

最近福建一名女子在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的榴莲，又喝下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医生科普，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类似，会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榴莲中含有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阻碍酒精代谢，造成乙醛大量堆积，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会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都要避开所有含酒精的物品，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过敏体质、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间隔时间至少要延长至3天。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的心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民航的资深机长陈建国表示，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频次和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只是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的差额变大，带来了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加大、晴空峦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最近在西安红会医院接诊了26岁的小王，他患痛风已经10多年，起初只是大脚趾、脚踝偶尔红肿剧痛，他一直认为痛风无非就是脚疼，疼了就吃止疼药，不疼时也会喝酒吃海鲜，完全没有规范控尿酸。直到近2年，他的手指慢慢弯曲僵硬，再也伸不直，连拿东西都费劲，才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令人揪心，双手关节长满了痛风石，关节也被不可逆地破坏了。医生提醒，痛风绝不止脚痛，长期尿酸不仅会长痛风石致残，还会悄悄损伤肾脏和心血管。痛风可防可控，千万不要抱侥幸的心理硬扛，小病拖成终身遗憾。

苹果与英特尔即将达成一项合作协议，由英特尔为苹果代工生产部分芯片。受此消息影响，英特尔的股价八号收盘时上涨近14%，苹果股价当天收盘时上涨约2%。《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苹果与英特尔两家公司就芯片代工问题已经商谈超过一年，近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如果最终签署合作协议，这将是苹果公司2016年以来首次选定台积电以外的第二家高端芯片代工厂。伴随着 AI 热潮持续升温，全球科技企业近年纷纷加码芯片投资，台积电晶圆产能已经趋近饱和。除了台积电之外，英特尔公司是目前全球少数具备工艺可靠性与大规模量产能力的芯片厂商，近期正在加速扩充产能。

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很快，普遍睡眠不足，尤其是上班族忙碌一周之后，周末就想在家补个觉。南京医科大学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周末补觉或者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与周末睡眠时长没有变化的人相比，周末补觉超过一小时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整体风险降低63%，其中心绞痛、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降低与补觉关系更密切。此外，如果工作日睡眠小于6小时，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可以使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降低70%。如果工作日的睡眠时间超过了8小时，周末仍补觉超过2小时，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马上就要迎来520这个关键的节日节点了。520表白日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是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意的好时机，所以呢这个时候送礼千万不要马虎，想要送的浪漫送的走心，还得是送一些拿得出手而且是实用性拉满的好物。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在护肤圈内也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欢的一个补水维稳王，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520表白送礼闭眼可以直接入啊，然后呢把这个礼盒送给那个心爱的他，希望他能够满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看。

这次云白在官网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是要1400多块钱的，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520的专属福利，大牌美妆直降到底，老板的清仓的简陋价格，到手的精粹水只要520块钱，而且呢，买一得二哈，520块钱直接可以带走2瓶的正装的精粹水。现在下单，而且还会送到各位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各位不用费心去包装了，送出去有面子，而且又显得用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完全可以用的光光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好物来抢购吧。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

0: 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首先要提醒各位，受到降雨影响的路面湿滑，而且刚刚我看到哈，这个外面的雨势还是比较急的，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您的通行情况，保持好跟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那目前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前方玉峰高架双向呢，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往台江、闽江大桥双向稍显缓行哈，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4: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来陪伴各位哈。首先要提醒大家，目前受到降雨影响，路面湿滑，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这个雨呢，看着一时半会儿哈，可能不会停啊，但是呢，雨势不知道稍后会不会减小哈。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多地兰花迎盛放。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携自行车乘车，女子边充电边玩手机竟被电击，前额叶损伤成网红病，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啊。今日呢，福州市区多处兰花楹迎来盛花期，街头巷尾、公园水岸被紫色和蓝色的花海笼罩，宛如童话世界。那兰花楹花期呢，将持续到五月中下旬，市民仍有时间赏花打卡。除了金山公园和斗顶公园，在我市的闽江公园、花海公园、虞山风景名胜公园、光明港公园、西湖公园、白马河公园等，都可观赏到兰花楹的梦幻景致。

公司落实后将另行公告，原包装的 DL 饮用天然矿泉水呢继续正常销售。我们接下来关注哈，最近呢很多地方气温回升啊，福州呢虽然说今天迎来降雨了，但前几天这个温度啊也是将近30度，体感呢闷热潮湿，很多人啊就已经开始用空调了。但是啊，空调各位真的使用正确吗？这南方呢又热又潮，各位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可以先打开它的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为除湿模式。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可以让你屋内的空气啊快速的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低2到3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设置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呢再调回26度，各位千万不要贪凉。我们再来关注地铁出行哈，据北京市交通委啊相关消息，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呢，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呢，结合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运营的特性、客流时空分布规律和市民骑行接驳的实际需求，从5月10号起呢，在北京的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在这11座车站啊，那乘客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呢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哈，那工作日和法定节假日是不开放的。我们再来说跟手机有关的事情哈，最近啊，在贵州遵义，有一位孙女士，她坐在家里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突然被电击啊，这个电流啊从手掌是贯穿到了脚底，从脚部啊直接击出啊。这孙女士说了，当时就感觉整个身体是完全不受控的，没办法动弹，也呼救不了啊。所幸家人呢是很快发现了她的异常，迅速拔下这个充电器插头，切断电源，并且把她紧急送往医院哈。那据孙女士回忆呢，她当时使用的并非原装充电器和充电线，其实啊很多次啊，在这个各类的新闻媒体上都能看到，建议大家啊，充电的时候不要玩手机。为什么呢？你边充边玩啊，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是给手机充电，另以满足它的正常使用啊。那如果说这次啊，像孙女士一样用的是一些非原装的，甚至有些人用的这个充电器和线可能是老化或者劣质的，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的触电风险哈。而且呢，边充边玩还会让手机温度持续升高啊，所以说呢，建议各位在充电的时候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者进行通话。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发文介绍了微信电脑端滚动截图的功能。这个微信电脑版呢将迎来4.1.9的版本更新哈。那现在呢，电脑端微信截图后点这个滚动截图，滚动鼠标的滚轮哈，就能直接截完整长图了。那当前呢没有显示的内容可以全部囊括进来，而且现在电脑端的微信也能发语音了啊，聊天框点右下角的小话筒或者按住 Alt 键啊，就能直接开始讲话，还可以在设置当中去调整这个快捷键啊，包括表情连发一个按键的事儿哈，就都可以直接发送了。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哈，这个大脑前额叶呢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 CEO。社交媒体上呢，有人发布说这些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啊，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等。很多人对照自身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确诊了。前额叶损伤呢，成为了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那专家介绍，前额叶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啊。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之后呢，确实会出现这个情绪和认知的异常啊，包括呢认知能力下降等等。
不过尽管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中被广泛使用，但是要回到医学层面，

0: 这个概念是有明确界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呢，通常指的是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上提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哈。你像注意力涣散啊、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等，并非是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所以说啊，很多人，你们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好物啊。今天这个东西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啊，海蓝之谜这牌子我觉得都不用多介绍了哈，也是很多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今天的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了叫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哈。为什么呢？这个天气啊，肌肤干燥，包括干痒泛红，你拿它当

护肤打底的第一步，特别合适哈，肌肤状态全程在线。重点来了，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常要1400多，今天520专属福利给到各位，只要520，买一得二，520带走两瓶正装精粹水。我天哪，这福利有点狠了哈！现在下单还送精美礼盒礼袋哈，您自己用包括送人都特别合适哈，有效期到2027年3月啊，这东西你用得也很快了。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各位好物可以持续的回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0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通行情况呢是较上一个点位有些不同哈。东二环双向从这个光明人行天桥一直到前方的玉峰高架呢，双向都在排队哈。这边什么情况呢？是单纯因为降雨影响流量大吗？还是什么原因？各位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就是由西洲往宝龙，包括此刻的六一福马路口南往北的方向哈，也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表面上热情客气，好像很关心你，和你关系很好，可你却总觉得哪里不舒服。这不一定是你想太多，而是对方的友好和亲密可能只是一场表演。这类人通常有3种表现。一，每次出现都带着目的，他平时很少主动联系你，但一找你就是诉苦或求帮忙。他的友好只建立在你有用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社交交换策略，他只想从你身上索取利益，没有真正的情感连接。二，总是暗戳戳地和你比较，你升职了，他不会真心祝贺，而是立刻说出自己也涨了工资，处处想压你一头，这是一种带着微恶意的社会比较。他没有把你当朋友，而是当成竞争对手，只想赢你。三，从不提供实际帮助，嘴上说有事找我，可你真有困难，找他时却消失或各种推脱。这种低成本支持只有口头承诺，没有半点行动或付出，因为你在他心里根本没那么重要。要试着做这3件事，从假性友好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一，给关系重新分类，把他从朋友降级为熟人，也就是认识但不亲近，仅维持表面礼貌，不投入真心的关系，降低对关系的期待，你就不会被他的敷衍和假性亲密伤害到。二，建立情感边界，开心的事儿少和他分享，免得被泼冷水，困难的事不向他倾诉，避免被利用或落井下石。他来打听近况就简单回应，点到为止，守住情感边界，让关系退回安全距离。三，靠近真正支持你的人，把你的时间和真心留给那些在你低落时能接住你的情绪，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在你发光时真心鼓掌的朋友。心理学家阿德勒有句名言，人的一切烦恼都来源于人际关系。高质量的关系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互相滋养，让你感到被理解、被支持、被接纳。所以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你的真心很贵，值得被好好对待。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

0: 或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4:3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最新通知，中小学不得设立重点班、快慢班。福州烟台山比心术走红，来意赴一场属于福州的心动之约。水被金饰遇冷，躺平也会得病，男子久躺不动，患肺栓塞进 ICU。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七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式组织分班考试，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我们再来关注福州烟台山，又多了一个打卡点，不是新开的咖啡馆，也不是某场现实展览，而是一棵树。位于乐群路十座教堂旁边的一棵香樟树呢，因天然长成半爱心形状的枝丫造型，近日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刷屏，不少游客伸出手臂与树冠合体比心，完成一张张仪式感拉满的铜框照。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职业教育方面，近年来呢，职业教育是越来越受关注了。怎么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呢？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五年职业教育新增设了143个专业，新增专业点1.2万个，职业教育专业点的50%为工程技术类专业，专业点年均调整约10%，产业需要什么人就开设什么专业培养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向综合能力提升。近五年呢，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供给70%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高职毕业生近五年就业率这个稳定90%左右。部分优质院校超过95%，很多企业负责人表示愿意用职校生，因为他们上手快。我们再来关注黄金方面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的同

比下降37.1%。深圳水杯市场是全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今年以来呢，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杯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呢，较去年是明显减少的。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呢，金条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则同比增长46.4%。与此同时呢，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呢，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呢也显著增加。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的理财经理表示呢，说他们支行啊今年的销量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实物金和积存金啊。受利率下行的影响呢，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件冲锋衣，一个矿泉水瓶，一箱汽油，这三件东西看似毫无关联哈，实则叫同根同源，它们都来自石油。据预市场预测分析机构表示哈，这个受到原油行情的影响呢，2026年秋冬款冲锋衣价格可能再涨5%到15%。值得关注的是呢，当前已有技术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服装对石油的依赖哈。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很多人都想不到哈，久坐或者久躺不动的危害有多大。那在假期期间呢，这个广州37岁的熊先生哈，在家是躺了2天，几乎没动过，饮水量比平时还少了很多，他也躺得住啊。这个节后上班第一天呢，熊先生开始搬运货物的时候，发现已经明显不适，被同事们紧急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诊为急性肺动脉栓塞症啊。那熊先生回忆呢，自己假期在家里什么都没干，躺2天，玩手机刷视频，没做其他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引发肺栓塞啊。那医生解释了，这个肺栓塞就是体内的血栓啊，这个血栓啊堵住了肺动脉啊。当人长时间久坐或者久卧不动的时候，下肢血液流动会变得很慢啊，加上喝水少，导致血液粘稠，就容易在下肢深静脉里形成血栓啊。那医生建议呢，预防啊，它是要调整生活方式的，适量运动，劳逸结合，避免久坐久卧。那如果有基础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也要积极治疗。长途旅行者乘坐飞机、火车、汽车，建议每1到2小时离开座位活动活动啊。说到这个旅行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川西8天纯净之旅哈，咱们6月1号就出发了，8天7晚呢是不走回头路的，这个行程哈安排的应该还是特别好的。像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理塘、康定这些精华景点哈，然后呢价格也很优惠，59以下的啊是4980，60周岁以上的是4700，满20个人我们就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哈，封顶28个人，不会人太多的哈，我们是这种小团，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

0: 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 ，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步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我特别想说哈，就我今天放的这第一首歌，之前伊利他有一次在很久之前的节目里听到我放，他说这歌很有年代感，是这样吗？姐，
1: 从前奏听起来的话，就已经很有年代感。
0: 你听这个歌哈，就是前两天节目里还说，那其实现在有没有什么好歌能够推荐给大家呢？
1: 其实挖一挖还是有的，我听的外文歌比较多一些。其实有一些外文歌，比如说，它的那个听感上就是可以刺激你，
0: 刺激
1: 到
0: 你。
1: 你
0: 的感官。
1: 对，它的音质也非常好。然后，比如说它的前奏是以口哨开场的，你一听那个口哨，你的整个心情顺时就好了。
0: 就是那种乡间的感觉。
1: 就是听音乐就是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种陪伴嘛。然后呢，就是让你的情绪、价值那个得到提升。
0: 没错。
1: 就是在我们的斑马音乐的这个中午的板块当中，都是以资讯再加上音乐的形式陪伴着各位。
0: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下桥处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工业高架桥目前双向呢也是车多缓行，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由西州大桥桥面上往工业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排队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的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目前是不太好走啊，双向都是缓行的状态。再往前，化工高架往连江北路，也就是金鸡山隧道的方向，那目前也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啊，亮红的状态。大家在排队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疏通堵点便利出行，我是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福州新增一个住宅养老金业务窗口。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启动。为闵超开球17岁少年黑暗中踢出亚洲冠军。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我市已全面吹响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的号角。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目前已有10条进入在建状态。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福建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方案的要求，福州遵循以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原则，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群众出行和实际生活需要的断头路问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市民办事便利度，自5月11号起，在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大厅新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务窗口。那该窗口可以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业务，具体涵盖维修资金缴缴，还有账户的更名以及退款审核等事项。窗口日常服务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30分至5点30分。法定节假日的服务安排，市民可以关注苍山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信息。

由福州市教育局、福州日报社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好文章征集活动即日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幸福为主题，设置作文、绘画、微视频三个赛道，向海峡两岸青少年广泛征集作品，鼓励孩子们用文字、画笔和镜头记录身边的温暖与美好，展现对幸福的理解与感悟。

给两队加油，并开出一记漂亮的球，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叫袁子琪，今年17岁，是福州市盲校职专部2年级的学生，也是中国盲人足球队主力队员。他和队友在盲人足球亚锦赛决赛以零失球的全胜战绩夺冠，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在福州市盲校里，像他这样自强不息、多才多艺的孩子还有很多，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更多的认识、了解残障人士，进一步营造温暖、包容、和谐、美好的社会氛围。福建省妇联、福建省体育局和福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为爱奔跑为家美好2026年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启动暨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已于日前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向家庭教育讲师团、家长代表等赠送家风家教学习书籍，为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颁发证书。据了解，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妇联将以家有最美树标杆、家有美德润童心、家有文明扬正气、家有良缘易救俗为抓手来开展系列活动，大力营造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良好氛围。2026年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考试于5月23日至24日举行。考生需于5月18号起凭本人账号和密码自行登录报名系统网站打印准考证。据悉，我省考点设在福州铜盘中学和福州第二十中学。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考生应准确了解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和地点，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避免跑错考点考场、迟到或错过考试。开考前50分钟，考生可以进入考点，所有科目开考15分钟之后不准进入考场。英语科目考试当天13:15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昨天5月12号为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其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期间为防灾减灾的宣传周。通过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全国范围宣传教育活动，可有效提升社会各界对此议题的关注程度，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广泛普及避险自救知识与技能，进而提升全社会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周深小美满，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款产品呢，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可是实打实的国际大牌，也是无数新女生心目当中的一个护肤白月光了。他家的这款精粹水呢，更是不少人被他称作的是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啊。里面是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是非常的清爽，上脸的肤感也是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虽然叫精粹水，其实99%的精华搭配10%的水的配置，就是给你的肌肤深层补水。像这种风大干燥的天气啊，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的，用它来做这个护肤的第一步打底，就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了。如果你现在家里的这个爽肤水啊，或者是精粹水快用完的时候，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520的专属福利，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到手只要520元，而且不是一瓶的价格哦，买一得二，520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的精粹水。现在下单呢，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如果是520这一天送出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900医院门口一直往陆庄高架桥的这个方向呢，目前是有亮黄的状态，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看到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都是车多环行，包括化工高架往连江北路，也就是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亮红的状态。雨天路滑，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跟车距离之外呢，不要随意加塞了。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施工队违规倒渣土，堵塞涵洞，多部门联动消除道路隐患；福州三公园招募市与民园长；国防教育研学活动平安中国；闽后岭头村萤火虫露营基地6月开放。

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期福州市连江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巡查发现，那一施工队违规在308省道涵洞倾倒渣土，造成重大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发现问题之后，经公路属地乡镇交通执法多部门联动处置，涉事施工队充分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组织人员及机械对涵洞内砌土开展全面挖除清理，于4月7号彻底恢复涵洞原状，消除安全隐患。近日，为提升城市公园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落实开门办园理念，闽江公园北园、南园以及乌龙江公园园林部门面向全市公开招募2026年度市民园长，报名截止日期为5月14日。要求市民园长要深入了解公园的文化，并能积极参与公园的公益活动。原则上，市民园长的服务时间为1年，经考核表现优秀者可连任，最多不超过3年。年龄18周岁到65周岁，热心公园的公益事业。的居民呢，是可以通过福州园林和相关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作为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平安中国”专题科普活动之一，《英雄荣耀：向海图强》国防教育研学活动已于日前在福州火热开展。青少年走进吴石故居、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在历史寻访与科技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点燃科技报国梦想。据了解，本次平安中国专题科普活动于4月至5月开展，统筹衔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与全国防灾减灾日，联动全国20余个省份、40余家科技馆、100余所学校，集中发布10条安全同行、沿途探知主题研学探路线，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校园，并且希望以科普加思政、历史加科技的融合模式，把家国安全教育、国防教育融入青少年成长的全过程，引导他们传承英雄精神，树立强国志向。岭头村依山傍水，四面群山环绕，曾经阻隔交通的地理格局，如今却成了村子最珍贵的发展资本。近年来，岭头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精心构建一带一环双河四区协同的功能布局，将自然领赋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即将亮相的迎新体验带正是这条脉络上的核心明珠。今后每年夏天，岭头村都会举办萤火虫节，从7月5号到8月15号，每个周末都将举办精彩的体验活动。萤火虫科普展全天开放，通过图文、实物和互动装置，带领大家走进萤火虫的奇妙世界。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结果，全国共有20个城市被评为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包括我省的泉州市。评估结果显示，泉州 5G 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达 61.29%， 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 36.07 个， 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达 16.41 万个，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泉州也是此次我省唯一入选的城市。5月11日8时14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端的后向端口。那这是天舟系列货运飞船的第10次飞行任务，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物资补给飞船，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每一次都是全新挑战，每一次出征都是崭新征程。据悉，天舟十号将在空间站停留约12个月，期间配合空间站完成轨道及姿态调整，开展空间科学试验。从1到10，航天人用匠心与实干，一次次书写着奔赴星辰大海的从容与坚定。近日，各类的护腰坐垫在网上热销，商家宣传其能够

预防驼背、矫正坐姿，并具备多种支撑功能。医务人员表示，久坐超过30分钟易引发不适，坐垫可提供支撑，减轻腰部的压力，延缓疲劳，甚至让人产生久坐不累的错觉。但久坐不累实为伪概念，坐垫仅为辅助，无法根除久坐带来的脊柱问题，反而可能因舒适而减少活动，且并非适合所有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银河快递，等风来。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想不想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咱们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福州直飞宜宾的八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我们会出发，8天7晚的时间，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的玩转稻城亚丁，还有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精华景点。整个行程也特别贴心啊，亚丁呢是连住2晚低海拔的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高反的风险更低。那除了接送机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全程2+1头等舱旅行车，可以躺可以充电，长途的车程也是非常舒适的。而且这一次的行程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在5月15号之前报名的是可以享受我们的早鸟价格的。59周岁以下是4980块钱，然后60周岁以上是4700块钱，满20人就会安排工作人员随行。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报名。我是夏天，今天最后送上的是来自于张碧晨的这一首 My Way， 我们下次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今天呢有下雨，路面上的总体情况呢目前为止还是很不错的。个别路段，比如说黎明高架双向以及连攀高架到五里亭立交之间双向呢，会呈现出速度稍慢的状态。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四路从湖东路这个路口一直往五一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缓行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各位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亮亮陪伴各位的时间呢，是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将培育文明理性婚姻观，整治高额礼金陈规陋习，台将倾力打造文明实践特色品牌，福州海关查获近千克吗啡溶液，梭虾加看球带旺融成夏夜烟火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粤剧院建院80周年，近日粤剧团圆之后在福州倾情上演。作为福建芳华粤剧院80年再芳华暨粤粤有戏系列演出重磅剧目，团圆之后本次演出吸引了全国各地戏迷慕名前来观演，剧场座无虚席，充分彰显了闽派粤剧剧目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演出前，芳华文创市集率先热闹开市，非遗手作、潮玩文创、茯茶茯味等特色摊位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

各位好，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 今天是5月13号了，马上呢就是一个5月20号这个日子。 5月20号呢在谐音当中呢是520，我爱你的意思。 所以呢也有不少人在这一天呢选择向自己心爱的人送上一份小礼物，来一顿美食。 借着520这样一个日子呢， 来表达一份爱意。 都说啊，爱要经常说出口，或者爱要有所表示。我个人的观点是哈，如果一个人非常爱另外一个人，但是他没有任何注意，是没有任何的表示，也不说任何的话，谁会知道你在爱呢？ 当然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哈，这个写一封贺信，或者呢写一段 充满了爱意的文字，我个人都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说呢，向爱人表达形式不限，但是要表达。当然了，更加简单的方式就是送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喽。据说5月20号呢也很适合表白啊，送礼呢也不要马虎。如果您是准备表白，那么送的礼呢要送的浪漫，送的走心，还要拿得出手，实用性也要有。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哈， 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的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 520表白送礼闭眼入， 把藏在心里的爱意呢化作实打实的呵护， 每一次使用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 海蓝之谜啊，这个品牌呢实打实的这个奢侈线的品牌了，在护肤品当中呢是超奢品牌。对，这是有的时候吧，这个价格确实不是很亲民啊。他们家呢除了贵也没什么其他的毛病了。那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呢，也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呢又比较清爽，上脸的肤感特别的舒服。你知道在福州的夏天， 特别怕那种黏腻的这个水状物上脸，黏的话你就很难受，对吧？所以呢，海蓝之谜精粹水上脸肤感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水的配置，给我们的皮肤深层补水。春天啊，咱们的皮肤呢很容易在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当中变得敏感， 变得干痒，变得泛红。所以呢用海蓝之谜精粹水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一下我们敏感的不稳定的皮肤，还能够帮助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哦。坚持用下来呢，我们的皮肤一整天都会感觉水润软软嫩嫩的，对吧？首先你的皮肤要透着健康，其次才有其次。 好了，官网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要1400多块钱。 我们的520专属福利清仓价到手只要520块钱。 这可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 520520块钱， 直接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正装精粹水。 现在下单的朋友，我们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特别显得用心，有效期到27年的3月份啊，不用担心用不完，也就2瓶啊，随随便便就用完了。好了，想要购入的朋友，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好物，回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您就能够得到海蓝之谜精粹水了。

各位好，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最近呢，大家可能都有听到我们在为大家介绍一条线路哈，这条线路呢是我们876的 主持人们公认的一条特别好的线路哈，所以呢在这儿为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之前我们也时不时会带着大家出去旅行，但这一次呢是我个人特别心动的一条线路，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正常时间段的航班轻松出发去到川西，这样的一个线路。首先呢出发就非常的开心， 福州直飞宜宾8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咱们呢是一站式的可以玩转非常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漂亮的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理塘、泸定桥，这些精华的景点呢都给大家一次囊括。那很多朋友说，哦，我有一点担心自己会有一些高反的反应，对不对？没关系，行程安排上我们也很贴心，在亚丁我们连住2晚低海拔的酒店，给大家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 高反的风险呢会更加的低。除了接送机之外呢，我们也特别安排全程2+1头等舱的旅行车。这2+1啊，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应该听过介绍很多次了，就是一个横排过去哈，只有3张座椅，那么它是这种很舒服的，可以躺下来的，还可以把手机插着充电的座椅，长途车程也能让你尽量舒适。最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个团呢是纯玩零购物， 以假全含啊，没有你再额外消费的部分了，除非你自己要去消费哈。5月15号之前享受报名的早鸟价格，今天已经5月13了，朋友们，59周岁以下4,988，60周岁以上4,700块，满20人就安排工作人员随行了。而且注意，这个价格呢是5月15号之前，5月

25号之后呢，一定全部都在5000块以上哈，所以呢，现在是一个很合算的价格了。想要跟着我们去川西的朋友，现在咱们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旅游，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跟着我们去川西好好的玩一场了。心动不如赶快行动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可以看到黎明高架桥往宝龙高架这一段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同时呢，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的是东二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鹤林高架下桥之后，前方岳峰高架到五里亭立交桥，再到

0: 到连攀高架这一段呢，目前都已经是双向缓行状态。看来呢，今天天气不好，晚高峰来得比平时要稍微早一些。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节目，我是亮亮，在除了周二之外的工作日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工会稳岗就业服务启动新一轮课程，相约520单身青年职工联谊开放报名，鼓楼举办第13届未成年人劳动技能大赛，烟台山比心香樟树走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晚福州市工会稳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首场活动人工智能短剧创作课程在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讲，数十名职工在讲师的指导之下免费学习从剧本创编到 AI 生成的全流程。职工可以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易福州 APP 内福州工会服务入口查看详情并免费报名，每场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为服务我市单身青年职工，市总工会与市妇联将于5月20号联合开展相约520单身青年职工线上专场联谊，现开放500个名额，男女各半，面向全市23周岁至40周岁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职工，活动全程免费，报名于5月20号中午截止。本次活动首次采用线上双向互选模式，参与者需在平台查阅他人资料，仅当双方均选择心动时，方可配对成功，进入线下见面环节。 鼓楼区举

办第十三届未成年人劳动技能大赛。本届活动历经近半个月筹备，聚焦内务整理、实地救护、炊事实践等军营劳动技能，将国防教育融入劳动实践。活动当天，鼓楼区八个小学教育集团的劳动小达人走进军营，观摩军事训练，学习折叠军备，还在专题小课堂上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鼓楼区已连续十三年举办该活动，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劳动与国防教育融合，培育新时代好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强国使命。最近您走在烟台山乐群路22号，会看到众多游客在道路旁不约而同伸出左手做出 C 型的手势，场面颇为壮观。随着众人手势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到一株香樟树伸出两段枝条，上方的枝条形如弯眉，下方的枝条状似弯钩，一上一下构成近似半颗爱心的轮廓。这个时候游客如果选择适宜的角度摆出 C 型手势，即可与上半棵树爱心合璧，形成完整的笔形画面。正因为如此，这棵百年香樟树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笔心树。如今香樟树也有了自己的粉丝，不仅能够让游客发现它的美，也能吸引更多游客在不同的季节走进烟台山，了解这里的一座座历史建筑，感受万国建筑博物馆的魅力。近日为期五天的福运洛江侨迎四海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洛江专场在泉州市洛江区双阳街道南山社区举办，海内外嘉宾、侨界代表、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叙亲情、评美食、话发展。本次活动还围绕侨文化、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文旅展示区集中呈现洛江全域资源，推出融合仙山洛水意境与侨乡风味的洛水仙山宴，好康洛江展区汇集各乡镇特产，助力本土美食推广，侨商体验区展示印尼传统服饰及其文化背景，吸引市民游客换装拍照。近日在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拍到一段大熊猫蓉蓉在室外活动场躺吃的视频。视频中大熊猫蓉蓉躺在草地上，左前爪往嘴里塞着嫩竹笋不停吃，右前爪还攥着另一颗竹笋等着吃，吃累了就在草地上躺着休息，休息的差不多了就继续躺吃竹笋。雄性大熊猫蓉蓉今年即将满4岁，正处于亚成体阶段，类似人类的青少年时期。它是雌性大熊猫景欣和雄性棕色大熊猫七仔的后代，蓉蓉这个躺吃的动作跟它父亲七仔如出一辙。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以3-0击败印度队，携手日本、澳大利亚、朝鲜队晋级4强。这4支球队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之所以俄日关系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之东流。接下来您还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

0: 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

0: 红的雪山呢。好了，想要去旅游的朋友回复的关键词是旅游，你就能享受到这一次的川西之旅了。另外呢，还有个关键词啊，好物，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什么东西呢？海蓝之谜精粹水。我直接跟大家说价格吧，精粹水好的都说好，对吧？因为海蓝之谜这个品牌除了贵就没什么太大的缺点，那产品都很好，也不多。平时150毫升正装精粹水是1400多，今天呢我们是520福利，买一得二，到手是直接两瓶正装精粹水只要520块钱。现在下单，我们还送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下单了。记住呢，我们的关键词是好物，同时呢，记住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粹水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啊，用得完的，只要天天用，一定用得完的，除非你一个月用一次，那确实是用不完。好了，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呢又是两位帅哥来的。
1: Hello。 嗯，
0: 熊总这个麦啊，大家不要提意见了哈，因为他就是有一点炸麦啊。
2: 哦，是吗？
3: 设备问题。
0: 对，他设备问题。
1: 那如果我这样呢？
0: 你要再远一点。
1: 这样。
0: 对。
1: 这样可以吗？
0: 对，这样好一点。哦，但是你就不能用丹田之气啊，因为你稍微震动的明显一点又炸了。
1: 啊，我今天也没什么力气。
0: 真的，我看出来了。一来我就看出来为什么昨晚没睡觉。
1: 嗯。
0: 我知道了，今天皱纹都多了2条。
1: 嗯。
0: 真的，哎。你不觉得吗，楠楠？你看他就感觉这个稍一憔悴，就那个皮肤状态就没那么好了。
3: 我特别害怕熊亮一会儿又要说了，他说：“哎，我中午又做了一个梦。”
0: 没有，他这两天梦不到我的。
1: 我就也没有休。
0: 他这两天有点过滤了。
1: 对。
0: 放松，所以我这两天啊一直在给他转一些可爱的东西看。我也没很关心你，很爱你，对不对？我虽然嘴上没说哈，但我感觉到了。
1: 哎，刚一路开车啊，又下雨，我是很不喜欢下雨天。
0: 对，跟我一样。
1: 然后我还特地的从那个白马路那边走了，开过来。
0: 你声音都哑了。
1: 哑了哈。
0: 楠楠，你今天晚上多说两句了。
3: 好的嘞。
0: 熊总，那两天可能连续2天没睡好了。
1: 3天。嗯。
0: 哎呀。
3: 修仙组啊。
0: 对，而且他今天好像还中午还午休时间还陪弟弟看病去了。
3: 是，
1: 对对对。嗯，
0: 熊总好忙，真的。
1: 对呀，
0: 对他弟弟啊都交给他了，装修也，就是装修也是哥哥，看病也是哥哥，
1: 真的，因为
0: 有哥哥真好。
1: 因为所以我说就劝大家要生两个啊，真的，
0: 赶紧劝你弟弟吧，
1: 有兄弟姐妹，对，这样比较好。
0: 你跟我跟正南讲都是白搭，阿姨本来是独生女和独生子，
1: 以后还是有机会的，你们。
0: 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跟一些好朋友的走动更多一点，是不是？正南，对吧？尤其正南还都不在家乡了。
3: 我非常羡慕就是这种家里边然后有一个亲兄弟姐妹的，因为我。另外一半就他对象嘛，然后他家里面就3个，哇，就非常幸福。他做点什么，下边有弟弟照顾，然后上面有姐姐照顾，就
0: 真的很幸福。我觉得中间的女生很幸福，因为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
3: 对，
1: 她也可以当姐姐，也可以当妹妹，
3: 就感觉很好啊。然后时不时都会喊你来家里面吃饭啊，然后怎么样的，给你带什么东西啊，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
0: 我也表示羡慕。嗯，像我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同学朋友之间走动比较多一点。
1: 对，
0: 因为家人也有自己家的事儿，说实话是这样。
1: 也是哈。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交接啊，在这个话家长里短中结束了。一会儿大家继续关注晚高峰熊亮和真男。那今天亮亮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斑马音乐时间也到了和大家真正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呢，稍后我依旧会坐在导播间里陪伴着各位。无论您在路面上遇到任何情况，麻烦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告诉我，我也可以及时提醒到正在直播的熊亮和真男。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的是东二环联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南二环的话，这会儿的前高架往北园高架方向上桥处汇流口的位置呢，通行时速会相对缓慢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客户会用户提供含有虚假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的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在12号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当中，此前两战接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会出现新增病例。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0: 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

0: 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
0: 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在刚刚飙的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哈欠，不是打了个喷嚏，
3: 打了一个喷嚏。
2: 哎呀，我的天，喷嚏跟哈欠都搞不清楚了，我现在真的是。
3: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哈，一个节目组不能有两个人同时都在减肥，这样的话两个人说话都会没有力气，而且会互相的传染。我这会儿我好饿好饿，然后熊亮来了之后好困好困，我们俩今天这状态是怎么了？
2: 我这几天状态都不是非常好啊，大家真的一个呢是要注意身体，身体真的非常重要。那另外呢，真的也不用说关于减肥这个事情了，因为减肥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它会给你带来痛苦的话，咱们还是好吃好喝也挺好。哎，但是呢，就不要让自己长太胖。
3: 它痛苦只能痛苦在肚子上，但是昨天当我称了一下我的体重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的开心，
2: 开心了啊。
3: 对，昨天晚上回家了之后是稍微吃了点东西，吃完东西之后是77.5。从78.5到77.5，2斤，这个水分掉的还是相当快的，就两天的时间。
2: 所以你这两天最近，你最喜欢听到别人跟你交流的第一句话是说：“哎呀，正南你瘦了。
3: ”这两斤显现不出来的，
2: 是不是
3: 一点显现不出来的。
2: 我看出来了，
3: 得有最起码得有10斤左右，因为这种大基数的话，其实你2斤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5斤都没有感觉。
2: 但是我看别人啊，就是很多人就瘦了、胖了啥的，我就很容易。且很精准的看出来大概瘦多少斤，但是虽然说你这2斤、3斤、5斤的哈，确实也看不怎么出来。
3: 对，熊亮
2: 天天见我跟你啊，
3: 熊亮可以大声的喊出来那句名言：“我的眼睛就是尺。”
2: 还真的是
3: 很准，很准，
2: 还真的是。刚刚亮亮还说呢，他说他上周的时候有胃痛嘛，在五一节的时候，
3: 哎呦
2: 啊，然后呢就吃的特别少，也控制了一下各方面的饮食，包括零食之类的，体重呢就蹭蹭往下掉，掉了好几斤。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掉是值得的，因为就人的状态啊，当他瘦下来一点点的时候，不是说那种畸形的那种，或者说你瞬间猛瘦，或者说精神状态不好的那种瘦，那不健康。那那样一瘦下来之后呢，整个的看的都更加的青春，
3: 是，
2: 真的是这样的。青春感立马就出来了，
3: 对，你确实应该稍微瘦一点点，因为稍微瘦一点点你的表情也会显得更加的丰富。
2: 哎，然后皱纹就会像我一样的多啊。
3: 也不一定了，胖的你只不过是把皱纹撑起来了，瘦下来立马就有
2: 啊。所以胖起来一点的话也挺好的，有个词叫富贵嘛。
3: 给我最大的减肥动力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在刷视频的时候看着别人那个好身材，哇，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有。然后还有就是我去刷那个视频的时候经常看一些，饿了你就看一下这个，然后好多里边手里面拿着那种很肥很肥肉，然后哗一挤，全部都是肥油挤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着这个，你就不再想吃了，或者看一些蓝色的食物啊、绿色的食物啊，它会抑制你的食欲。
2: 你刚刚说你刷到一些视频啊，或内容之类的啊，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想控制一下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以前我在没有健身的时候呢，我对那种健身的什么就好身材啊各种的，我真的完全没有兴趣，然后就各种滑啊或什么的，基本上刷不到这样的视频。然后开始自己健身之后呢，我的天，我手机打开之后，基本上都是那些练得很好的，
3: 对，
2: 在秀肌肉啊、秀身材之类的。然后呢，这一点真的很有用，各位。就当我比如说我今天有点累，不想去健身的时候，你一刷这种视频，我告诉你，你立马那种斗志啊立马就来了。哎，不行，你看别人都行，我也可以吧，然后就会开始就给自己加油打气之类的。
3: 给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如果你现在减肥，你在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你应该看什么。来，各位，你去抖音上面，你去搜索叫他们的嘲笑声音好大呀，就去搜索这一句话，搜索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多励志的，好多减肥真的减得好励志好励志。有一个130斤左右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本来是那种很肉
2: 也不胖啊，130也不胖，看她身高就是
3: 高。 对，她是属于那种肉乎的，然后在她减完肥之后，哇，整个身材那种线条感那种美感，我的天哪，当你看完之后瞬间你觉得不行，我要像她一样，我必须要去拼这一把。
2: 当你在
3: 动力回来
2: 增肌或 者是减脂的时候看到类似这种反差视频，真的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动力，就会激发你的一种斗志，叫做别人可以我也一定可以的，所以就会给自己加油。因为在训练过程当中确实非常苦，像我身边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说，哎呀我就那个也开始

0: 始运动啦，然后呢，包括昨天我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说呢，他说我现在已经去健身了，刚刚开始，我打算一周两次。我说两次可能会不会少一点点，一般来说你要有三次，因为三次的话它才会慢慢的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循环，它也不会让你的身体太累，当然呢也会让你说哦，我大概隔天我就要去一趟，这样的话呢慢慢形成一种习惯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长期主义嘛。
1: 是这种一周不管是两次也好三次也行，或者你说我一周就去一次，动总比不动强。
0: 但是我经常跟我身边朋友说，如果你真的去花钱去买卡或者说买课之类的，那你真的要坚持。那如果你没有坚持的情况之下，你这些钱都白花了，包括苦也是白吃的，
1: 对，
0: 包括你接下来那几天就是会少吃等等的，真的没有太大意义。
1: 我今天花了318块钱、然后去买了15次的那个我们小区的那个游泳馆的那个
0: 啊，去游泳。
1: 对，哪怕我不去游，我就在水里面，我去走步行走，因为水里面走路它会增大你的阻力嘛。我就在水里面步行走，我每天我也要走上半个小时。下周开始，我决定上器械了。
0: 行，可以的，以后跟我去啊。
1: 控制住，然后下周开始上器械。
0: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三环菊园洲互通往浦上互通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故障车辆停在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大家。
1: 还有游西洲大桥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以及鳌峰洲大桥下桥处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并且司机在更换轮胎
0: 啊，大家要注意啊。
1: 这个现在下着雨，所有车过去都是这种白雾，司机蹲在那儿换轮胎能看见吗？好危险呐，能不能
0: 所以开车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特别是下雨天，雨天路比较滑，大家开车要慢一点点。
1: 多说一句哈，就是一旦这个车辆故障在了高架桥，不管您是爆胎啊，还是这个车辆动不了啊，如果能开下去的话，一定要开到下边，然后找最右侧的这个非机动车道或者这路边临时停一下，然后再去整理自己的车子，不要直接一下就停在这高架桥上，太危险了，桥上速度控制不住的哈。
0: 是，提醒各位，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有看到也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谢谢各位。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吧，提醒一下各位，像大家回了好物这个关键词的话呢，会有好几个产品出来啊，本周四款非常不错，性价比很高的东西，有需要的朋友的话自己回关键词好物去看一下里边到底有一些啥好东西。
3: 是，回完好物之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样是护肤美妆类，那这些护肤美妆类呢，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时你要去买的话，一片面膜单算下来要将近100块钱，1000多块钱一盒的面膜呀，很少有人用得起的。那今天呢，给到各位的价格，两盒整整20片，5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这一盒前男友面膜了。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好物”这关键词，您可以回复起来。
2: 是的，同时呢，你回来好物之后，还会有另外几张图片啊，分别是不同的一些产品，包括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这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的。精粹水的话呢挺贵，150毫升，而且是海蓝之谜这个品牌的，官方价格大概是1400多一瓶。咱们今天呢，你回了好物之后，只要花个520块钱，到手都是正装150毫升加150毫升两瓶，
3: 是
2: 只要520块钱。
3: 还有一个呢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乳，其实这两套您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精粹水、精粹乳。那精粹乳呢给到的各位是125毫升的，额外再赠送一个海蓝之谜加24克的一个气垫，同样

0: 120块钱的价格，您就可以直接到手了。我感觉啊，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一些福利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这关键词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福利单品呢，就看家里边是否有需要了。这是来自于长白山的这个冰丝的夏蚕棉被啊，这个蚕丝棉被，各位如果有喜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好物，只有一个规格，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双人蚕丝被，今天339块钱，在夏天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上，盖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1: 说到被子的话，其实大家家里边被子不经常换，但是呢，大概这个2年左右啊，3年。基本上呢每个人不一样，像我弟弟的老婆，就我弟媳妇儿，她是很喜欢，就你知道他们夫妻俩哈，光光被子会有几床吗？
0: 几床？
1: 我妈那天算了一下，6床。
0: 结婚时候陪嫁吗？
1: 不是，她就是不同季节1年4季，她至少4床，然后有一些还换着用。
0: 那还行吧，我觉得
1: 挺多。
0: 我还以为只有夏季6床被子，我家里边4床。
1: 我就1床，
0: 我
1: 冬天夏天我都用1床被子，
0: 那就完全盖起来，那冬天不得冷死，夏天不得热死呀？
1: 啊，有空调吗？有暖气啊？
0: 全靠这个，就回家之后恒温系统这么来撑的吗？
1: 嗯呐，
0: 我这个完全接受不了啊！家里边我最起码是4床被子，但是夏天的被子我会最多就两年，我就给它全部都换
1: 掉。该换就得换，因为现在被子说实话啊，就你买一个蚕丝被什么的也不是非常贵，
0: 价格也划算了。
1: 对，因为品牌方都会搞很多活动，现在市场经济并不是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呢就会把那个品质要更加的把关的好，然后价格呢要有优势，这样的话才会有市场嘛。
0: 是，信我，各位，夏天咱们就盖蚕丝被，冬天你就盖羽绒被，你别管它是鹅绒还是鸭绒，只要是绒的被子，这盖上真的保暖效果很好，而且被子很轻。我记得以前在我老家的时候啊，因为在北方，我们那边棉花还是比较盛行的嘛，买那种棉花被，哇，非常重，一个被子6斤8斤，但是那个被子盖到身上之后，那种压压的那种重力的那种感觉，其实晚上睡觉没有那么舒服的，稍微轻一点这种零重力的被子，尤其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蚕丝被哈。这款蚕丝被呢，它是这种云朵亲肤般的质地，并且呢它被称为矿泉蚕丝。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它就好像一个矿泉水一样，直接在你身上的一个贴服状态，外边这种相当于冰丝的一个面料，然后里边是蚕丝的这个加绒。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得到。

0: 停得很突然，停得好突然哈、啊！我觉得他应该有个渐弱的那种感觉哈、啊。我刚才说，哎，郑楠不是还好像还是要说话啊？我想说没关系，就是缓一缓啊。然后呢，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关键词，一个叫旅游嘛。
1: 对，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旅游这条线。昨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又看了好多关于川西的一些视频。
0: 嗯，
1: 哇，我觉得川西真的是一个，它也算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地方，因为到那儿之后，那种日照金山，好多人就把那个蛋卷桌呀、露营椅啊往那儿一摆，然后小墨镜一戴，然后用那个运镜的方式，旱地拔葱那个方式，哗一下拔出来一个日照金山，我觉得哇，太漂亮了吧！我真的觉得，哎呀，这一次如果我能去带队的话，心里面的将会是有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还真的是，就是旅行本身就会让大家放松。如果心情不是非常好，或者说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你觉得在一段时间都比较难走出来的话呢，建议大家都是可以出去走一走的。
1: 是，
0: 不管是一个人出去旅行，还是约上朋友，还是爱人一起去，或者带着父母去，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不同的一些体验。
1: 是，
0: 包括咱们这一次啊，我就了解了一下，其中就有一位女生啊，她又自己报名去了。
1: 哦，
0: 对，有一位女生自己报名，然后她说，如果说有女生跟她一起，就是因为我们去
1: 想搭个伴儿，
0: 对，去旅行的时候呢，保证就会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如果说都年纪差不多，然后大家又聊得来的话呢，以后生活当中回到福州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1: 哎，这个真有、我之前出去旅行也有认识一些好朋友，到现在也依然有联系的。我认识了一个还挺厉害的那个人
0: 啊，

0: 然后他说回头你车里边什么零件换了你跟我说，然后我这边可以给你直接发。就你见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了解到形形色色的行业，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着畅行八七六一块去川西的旅行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是旅行，这一趟行程给各位安排的是纯玩零购物的这个行程，而且价格相当之划算，8天7晚只要4980块钱，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去一个纯玩团了。那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去这个旅行的话，是不是这种纯玩团，我到了之后，他全程都是在路上开车呀？那这个旅途不会太愉快？
1: 昨天蒋总就说了呀，他说那个旅途过程当中虽然说比较长，但是他们在设计这条线的时候呢，过程当中能带大家玩的一路呢，打个比方，从 A 到 B。那中间呢可能会有一个小点小点小点，他都会把车停下来带大家去玩一下，就不会觉得整个车程是那么长的。
0: 对、啊、而且这次呢帮各位为了让大家深度纯玩，有2天晚上我们都是直接住在了香格里拉镇啊，不是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
1: 嗯，
0: 为什么酒店的名字要起香格里拉？因为那边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啊。住在香格里拉镇，那这边的海拔呢大概在2900左右，低海拔，进出景区也非常的方便，2天晚上直接住在这儿，早上起来推开门你就能看到香格里拉的风景，所以每天你都住在景区里一样的感觉。如果有想跟着我们去，一定要记得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
1: 是的，那我们的陆汉小姐同样也拜托给大家哈，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大家呢在咱们下雨天的路上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0: 嗯，
1: 有看到哪里车相对比较多都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劫一幕。

0: 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这会儿呢，在游西洲大桥上桥处，还有工业高架的下桥处，都是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目前有缓行状态出现。那东二环的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持续的缓行当中，反方向呢，从五里亭过来车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密集，在鳌峰大桥上桥处的位置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南二环的前安高架现在已经开始双向的亮黄。三环上呢，目前可以看到在奎普大桥要往奎奇隧道的方向上桥的匝道口的位置，现在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那在三环外呢，这会儿的建平路福大门口要往泉州大桥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罗州大桥龙翔岛立交汇流过来的车辆要往三环的方向，都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的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 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

0: 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郑楠。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后板路上古山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了，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7: 是的，路面上情况拜托给大家，哪里车型的比较多，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也会提醒别的朋友们。如果平时大家要去谈事情的时候，特别是你要去谈判的时候，大家觉得一天哪个时段去谈比较合适？
8: 早上。
7: 早上不行，太清醒了。
8: 早上的时候你得去啊，你不早上
7: 去太清醒了。
8: 有的人他到晚上他整个人就不愿意跟你说话了。
7: 哎呀，这个时候最好把他单拿下来。
8: 哦，你
7: 早上刚醒的时候，大家的状态都非常好，因为晚上充了电嘛，然后呢白天刚醒，哎去工作，然后这种状态的时候那是属于那种。积极的啊，且思路清晰的。为什么说很多会议他们都会在早上开呢？
8: 怪不得呢啊，怪不得总是喊你聊天的时候就早上去聊。有一件事是这么说的啊，说人在下午4点钟左右，你的耳根子会软。
7: 就意思是说4点钟左右的时候
8: 呢，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很容易答应。
7: 基本上呢，那求婚4点比较好。基本上对方都会行，可差不多得了。
8: 表白有表白的技巧，你不知道吗？你要带那个女生去坐过山车，然后你要带她去这种鬼城，然后你就去这些地方，她的心跳加速，然后
7: 游乐场。
8: 对，生理机制上会带你觉得哦，心跳加速，是不是心动的感觉，就成功率会更高
7: 啊。所以呢，到头来说不是真爱，你把我骗到手了啊！趁我晕乎乎的时候，你跟我求，我当然了，我当时就行了。
8: 带你下午4点坐过山车，成功几率高上加高。
7: 但确实是这样的，下午呢去整个人的状态呢会相对比较松弛一些些，因为你想一想啊，从早上开始工作，然后呢到。中下午的时候他的精力呢基本上都去了一半以上了，那剩下的话呢下午就会消的来说会摸摸鱼啊，
8: 对，
7: 让自己松一点点呢、啊、神经也没有那么紧绷，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去谈事情啊或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约这个点位啊，他其实成功率是高挺多的，
8: 是高出来非常多、下午4点钟呢被部分的职场人视为黄金沟通窗口期
7: 啊，
8: 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去跟别人沟通啊，跟别人聊啊，然后或者想让别人认同你的观点呢、啊、就认准下午4点到5点这个点位，这会儿你不管你是想要领导帮你签字啊或者要审批啊，更容易获得同意。这一现象呢主要就是源自于你的生理的疲劳哈、干了一天的活儿，身心疲劳了、再一个心理呢也是相对于比较松懈的，感觉马上就要下班了，双重作用之下啊，你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7: 对，赶快把事儿解决了，该签的字儿签了，然后呢就可以下班了，差不多。
8: 对，
7: 然后包括谈恋爱的话，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在晚上？晚上呢容易就是
8: 灯光的照映之下，
7: 晚上啊，因为白天。

0: 工作都很累了，然后晚上大家说话的时候呢稍微柔一点点，再加上音乐的衬托、哎、环境的那种烘托之下，
1: 觉得浪漫，
0: 整个人会失去了防备心，
1: 是
0: 啊，所以呢，而且晚上属于人是比较感性的，
1: 嗯
0: 啊，所以就很容易进入到那种谈恋爱的状态。
1: 很多的时候，各位一定要知道，要营造一个氛围感，这个氛围感真的能给你这个事情成功率加上10%不止的一个成功率，
0: 嗯，
1: 对吧？
0: 之前我一个朋友啊，他们是做商业方面的，当然呢，他们就会说在谈客户的时候，
1: 嗯
0: 啊，他们会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一个是就场能，约什么地方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有些项目他们适合约咖啡馆，有些项目呢会约在比如说去山上泡茶，
1: 这个说的太对了，
0: 对，然后呢到真的要交钱的时候来去公司
1: 就是这样的，你应该就看人下菜碟、这个事儿是正确的。
0: 他其实也不叫看人下菜碟吧，他是属于就如果说只要洞察到对方有需求、那他们一定会用一个能够说一样的话一样的情绪包括见一样的人的前提之下，去选择一个让对方比较舒服的一种环境，
1: 对，
0: 来为这个项目和他所说的话去加持和加分。
1: 对、你如果谁要约你谈事情来办公室吧，你一听来办公室、公事公办。
0: 所以你知道我当年啊，遥想当年为什么咖啡一个月可以喝6-7千块钱
1: 就是要让自己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之下跟别人去聊天、
0: 成交在咖啡馆成交啊，没有开玩笑，但是呢确实啊、我的环境对一个人的情绪影响和他的判断力都会带来不同的一些感觉、所以各位今天这个消息呢也告诉各位啊，如果你们想要干什么事的话啊，比如说要谈单啊谈生意啊谈项目啊，
1: 把这个事情放在下午的4点到5点钟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成交，
0: 特别是成交需要有成交环节的时候、下午4点多左右是比较合适，加上晚上，
1: 对，
0: 如果你要做一些比如说判断性的一些决策以及开会之类的，
1: 一定要早上去判断、
0: 对，早上会比较清晰啊，也没那么感性，他就更加理性。人家做事咱们还是得要理性一点点，对吧？
1: 其实这种东西啊，他在直播里边运用的非常多。
0: 嗯，
1: 为什么这些
0: 情感类主播都在晚上？
1: 对，情感类主播这是第一个，包括你直播卖
0: 货主播都在晚上。
1: 对，因为你晚上就很容易冲动，你就直接冲动下单。我是一个晚上特别容易冲动下单的、
0: 那我还真不会，我都是属于那种哈，就我有需要的话，我下单非常快。就我大概了解一下，我非常快就下单了，就付完款，很简单。但是呢，我不会说因为别人跟我说啥了，然后呢，我可能就自己，对，所以我买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所谓的浪费，我都把钱花在刀尖上。
1: 我不会，我买东西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买衣服就去那几家店铺嘛，然后在他店铺里面看，刚好看到他店铺这件衣服，感觉也还行，我就先加在购物车里吧。然后晚上一看，也还行，那先买回来再说吧。所以我就会直接选择下单。
0: 这样子啊，说到这个成交的时间节点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1: 哎，
0: 我们来问一个，就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大家比如说我们要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常说一句话，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更加详细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对，然后呢都是周周接电话的，然后呢周周呢也陪伴我们的听友，像上个月的时候就去了新疆那边去玩，
1: 是，
0: 然后呢我就很想知道说咱们的听友啊，他们到底呢去新疆之后跟咱们周周在一起开不开心，是吧？然后呢他们有没有成为生活当中的朋友，是吧？然后在咨询周周的时候，除了去了解我们新疆这趟旅行他们到底愉不愉悦开不开心之外呢，我也很想问一下周周，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话题，说人在下午四点左右去做成交效果会比较好，看一下他是怎么样跟咱们听友交流的，好吧？
1: 周周
0: 你好。
2: Hello， 行
0: 亮好。哎呀，一听这声音，老年轻了，老开心了。
1: 玩嗨了吗？上次？
2: 嗨了，嗨得不得了啊！
0: 我就看你那朋友圈，我的各种点赞啊、还留言。
2: 每天都看到我，每天都看到我，这个饭都不想上了吧？
0: 所以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能经常去发朋友圈。你发朋友圈的话呢，很容易让我们这么努力工作的人也想出去旅游。
1: 是，现在就好想去带队。
0: 上个月
2: 我也都带过队呀、
0: 是我去过的是西藏嘛，其实体验感非常好。然后就你看我去一趟西藏，都几年前去的了，我是23年吧，应该是，是23年吗？
2: 那你知道你那团西藏我们有多少听友后来来复购吗？
0: 很多吗？

0: 我那个团当时好像是29还30人吧，总共是
1: 体验感很
2: 好。那个时候人很多，
0: 对吧？超好，我跟你说，我那带的去那个西藏那个团老开心了，然后我们确实大家关系都非常好，包括我们这一次、我们上一次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像买东西啊，说所谓的购物团、像我们之前是有购物团，就是有带大家去一些就买东西的地方，但大家的体验感都是主动买的，包括呢我们说要去买那个香，藏香不是就很火吗、我们还自己要求说司机能不能开车过去然后带我们去买，然后司机那个导游就说了，说这样的话呢可能要多花半个小时，你们吃饭会晚一点哦，没关系，你带我们去买吧，
1: 不着急，不
2: 爱去、太好了，
0: 我们属于那种主动去要求买东西，所以说购物团这个事我个人觉得还好，但是很多人会比较介意啊。咱们这一次、
2: 我是觉得购物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当然我是觉得吃喝玩乐购嘛，购也是其中一环、对不对，但我们都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消费，跟大家说清楚我们能接受咱们就去购物、不能接受咱们就不报这个团，
0: 是上一次
2: 因为我们八七六的团都会说得很清楚嘛。
0: 对，
1: 而且八七六的团去到的这些购物点呢都是向大家做出承诺的，就是你在一定时间之内你想退货直接商品寄回去，钱会给你原路打回来的、
2: 是的，是的。
0: 你上一次去新疆那边去玩的时候，然后呢，大家的体验感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呗，包括你个人的体验感，因为你是第一次带队吧？
2: 我带了好几团，
1: 好
0: 几
1: 次，
0: 好几趟了吗？我们咋都没碰在一起 啊？你说一下呗。
2: 很多版纳呀，然后咱们包括这一次最近的就是我们是20号的这个南疆团了嘛？那新疆我也是第一次去，那本身这个新疆就是非常非常美，我们眼睛肯定是在享受的，那虽然它车程比较长，但我们安排的像这个车啊住啊然后吃啊我们的标准都是很高的，是这样子的。
0: 你要说实话哈，你要说实话，
2: 那当然了，
0: 你带队啊，到时候如果现场不开心的话都找你、
2: 那你可以去问每一个我们这一团的每一个叔叔阿姨们，哇都太开心了，
0: 是吧？
2: 所以我们这一团其实怎么说呢，这一团都是我们的老听友，这团没有新客
0: 哦，都是老朋友，
2: 都是跟过，对，都是跟过我们至少2次，然后到4次、5次都有的。
0: 哎，你知道吗，你刚刚说就是都是老听友啊、然后再跟咱们八七六的团去啊，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说到，说就我们一般在推一个产品的时候呢、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真的好不好、一定是看复购率，就某一个产品它的复购率高，那证明说这个产品呢它得到大家的认可才会有复购这一说，不然的话呢我就一次买卖嘛， 是不是？
2: 是的、我觉得大家会一而再再而三选择我们，肯定是信任我们的、那我们也是一如既往的在服务品质上也是去给大家做到保证，去服务的非常性质我都统称为说啊是保姆式的服务还怎么
0: 样保姆式服务那我们这一次川西线啊、也是研究挺久时间的哈。
2: 是的，
0: 然后呢川西线的话这次也是你带队。
2: 对的，我们现在的标准就是15个人全团，然后20个人的话，我们就是我本人，然后还是去给大家来现场来服务嘛。
0: 我问一个比较官方的问题啊，就是
2: 您说，
0: 就是因为现在旅行的市场呢，其实都很透明。对吧？
2: 是的。
0: 然后呢，各个价格也都有，然后呢，服务品质当然呢也有参差不齐。那如果说让你用几个点来说，为什么如果说你要去川西旅行且要跟团去的话，为什么要选择咱们八七六的独立团？啊，你看这是很官方这个问题啊，
1: 非常
0: 老官方了啊。那我看你怎么说。
2: 那我也来一个官方的回答。
0: 你不能官方，你得实打实的，你这是啊。
2: 因为确实是啊，说实话，咱们现在关于旅游这件事情哈，它选择的渠道真的是太多了。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些啊，像旅行社的一些门店啊，还有包括线上的一些新媒体的啊等等各种渠道，选择真的是哎呀太多，产品也是五花八门的，
0: 琳琅满目。
2: 那肯定大家。对对对，肯定大家出行前呢也会去做很多的去对比。那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八七六啊？那我是觉得，那大家出门玩肯定是不想添堵，一切顺顺利利的，那这比什么都重要嘛。那肯定都希望说售前是有一个啊专业的解答啊。那我们会按需求，每个朋友进来啊跟我聊，那我都是会问一下你是想去哪里，那预算是多少钱啊等等之类的，按照咱们的一个需求去匹配。那到了售中我们会有一个全程的服务，包括我们啊确定行程了之后，我们会给啊一些行李的贴士啊，让大家可以提前准备，那包括一些天气啊方方面面的啊全部都会落实清楚，那在出发之前全部都是包括具体到酒店是哪一家啊在哪里，这些东西都会全部给大家落实清楚。
0: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有一点还挺好的哈，就是因为我们八七六的独立团，我们这边要么派主播出去，要么就周周出去跟团。那这样的话呢，至少是咱们八七六自己人，有人一起出去，从福州出发，打个比方，大家在机场集合，那大家只要到机场的时候呢，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或者说周周在现场，

0: 他就他就会帮大家去处理很多的事情。
1: 而且我特别喜欢我们的团的一点是，我们的行程很透明。他不像市面上很多团都跟你说，哎，我们会去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个酒店，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行程透明。你哪天到了哪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什么样子，房间什么样子，都是可以让你提前看得清楚的。我觉得
2: 就
1: 这一点非常好。
2: 对对，一般会有我们就是说网评几转的，那直接是可以在某城上面啊，我们就可以具体到哪个酒店，大家是可以查得到的。嗯，是这样的。
1: 所以各位如果也想跟着我们畅行876去这一趟的川西之旅，由我们周周带队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哈。
0: 哎，我想问一下周周哈，就是因为那个我们说经常让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关于旅游方面了解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也会更加详细。听友们就是咱们朋友们他们更多的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呢，会问一些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会了解哪方面的相对比较多一些些？
2: 一般大家更多关心的就是这个线路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嘛。
0: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线路也很多，包括其实我们每一次推荐的就是独立团，因为其实是很局限的，因为我们做一个渠道，我们就是一个月顶多一个团来做独立团，对不对？
0: 嗯，
2: 那大家其实会很精准的，就是会给我打电话或会加我这条线，大部分都是他们听到我们节目里面在推荐了，
0: 嗯，
2: 那对这个线路感兴趣的，然后他过来了解，那了解具体的一个行程的安排，具体的一个标准，那我们也会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很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啊。
0: 嗯，像包括呢，我们说零购物啊、零推销之类的啊，咱们这一次如果去川西游的话，价格是4980块钱一个人，
2: 是的，
0: 好像是不是有说15号之后如果报名的话，价格是不是往上涨啊？有没有这说法？
2: 对，我们其实原价这条的话，就是59周岁以下的咱们的成年人的朋友哈，
0: 嗯，
2: 咱们的价格是5280。那我们也是因为就我们一个渠道，我们也想说在尽快的把这个人数基础人数先上来，因为独立团很难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保证一个基础人数，那才能成团。那很多听友前面报名他报完之后是要等待的。那我们是想让大家等待的时间把它缩短，
0: 短一点点。
2: 那我们就是，对对对。那我你到了，那你到最后一周了，跟你说走不了，那其实我也挺伤心的。所以我每次结束之后，我就很害怕，会很愧疚啊，没有成团，因为人数的问题没有成团，大家走不成。因为大家其实确定要走，那他是很信任你的，他也是想说我能成型的，已经。内心是充满了期待的，
0: 确实你
2: 喜欢旅游的人都懂啊。
0: 你刚刚说这段话的时候呢，就像我就想到我之前节目中说了一个词啊，我说有的时候旅游呢不用思考太多，它需要的是冲动，对
2: 啊，
0: 因为这条线路是你刚刚好想去，那其实你要安排时间是很好安排的，
1: 对，
0: 就像是我今天有说到一个内容，大概说的是健身嘛，就是说那个健身啊，大家都觉得好难好难好难坚持，为什么呢？然后呢，我一个朋友就发了一张图片啊，他说来打个比方，你一周锻炼4次的话呢，一次1个小时，一年有52周，那意思呢就是说一年只需要208个小时，那相当于一年你锻炼的时间才8.7天，仅占一年365天的2%，所以你会说你是没时间吗？
1: 哎呦，这么来
0: 这么一算的话，这不健身就很简单。所以旅游是
2: 难道是坚持？
0: 对，所以旅游也是一个道理的。大家说时间，哎呀，我可能是不是？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只要我有这个冲动想去，那我相信各位都能够把这个时间安排好的，
1: 是
0: 对吧？
2: 是的。
0: 而且呢，这次
2: 那我觉得这条线路我们上次开会是不是主播全员通过？
0: 我们前几天开会的时候，我们每位主播都说我的天都想去，因为呢川西这条线本身就很受期待的，你去那个地方，你走那一圈下来，8天下来，你可以同时看到雪山的同时，又可以看到我们的绿绿的草原，牛马之类都能够感受到，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景点，除了能够看到雪域，你还可以感受到江南的那种什么什么，那个有个叫什么
1: 小镇的那种，
0: 对，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我们这一次不是有带大家去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1: 礼堂？
0: 礼堂是吗？
1: 嗯，
0: 它也有点像就是江南小镇的感觉哈。
2: 冰镇的故乡嘛，那其实就是诗和远方，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是吧？啊，我就知道你也没去过，这一次第一次去吧。
2: 是呀，所以我也很期待呀。但凡一个没有去过的别人，哇，他心情期待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跟各位说一下哦，周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然后呢也非常细心，在做事情上面的时候呢也是能做的啊，你想到了她都帮你想到了，你没想到了他也都帮你想到了，非常细心。而这一次的话呢，如果我们的川西线在6月1号出发，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 8740-0876，就给我们周周打电话，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他这次也会陪伴各位一起去川西旅行，好不好？
1: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旅游的详情的话，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

0: 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由周周专人跟您进行对接或者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了。
1: 行，也谢谢我们的周周啊，辛苦辛苦啦
2: 啊！
1: 有什么消息呢？第一时间跟我们说哈。
2: 嗯，两个谢谢，
1: 拜拜。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啊，我们在六月一号出发去川西县旅行，8天7夜，4980块钱。你在网上去看的话呢，可能价格有两三千块钱的，但是他们基本上呢都是5天4夜。
0: 你最主要还是要做横向对比，我们给到大家的品质，
1: 横向纵向都要做对比啊。
0: 对，住宿啊，来回的这个旅途当中的小交通的这个2+1头等舱大巴，你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而且我们这次是纯玩零购物，全程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这个纯玩团里面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包含了你所有的景区门票、住宿，然后通勤、大交通、小交通一价全含，包括餐饮啊，4980，跟着我们出去畅玩8天。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双向目前压力非常大，西二环现在看到只能从工业高架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就这一段时速还能在30公里左右，其余的西二环沿线基本上都是2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了。北二环单方向的，从金鸡山隧道要往42亭高架方向有排队现象。东二环从五里亭开始一直连接到鳌峰大桥的桥面上，双向呢也是通行缓慢。南二环老卢点前高架的双向，尤其是北园高架过来的车流量相对比较饱和一些。今天在古山大桥双向的上桥处，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三环整体通行还算相对良好吧。目前看到三环只有一处，从红塘大桥要往菊园洲大桥方向，接近菊园洲胡同的位置有一丁点的排队，其余三环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大概需要等待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市区内呢，今天是在向源高架的位置，通行时速也会相对缓慢，双向都一样。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块钱左右的机票在售。那此外呢，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110部，3376集，制作发行电视动画片336部，9.39万分钟，制作电视纪录片4.88万小时。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访华，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启程前，特朗普对记者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磨牙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

0: 量雄左。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
2: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征南，
3: 关注一下路况吧。
4: 对，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化工互通现在北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上。还有呢，这会儿在国货东路向源头公交站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直行车道上。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的时候，咱们提前注意一下，避让一下事故了。
3: 是的，咱们的路况消息呢，同样也拜托给大家。哪里车伤的比较多啊，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多的话呢，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刮擦桌尾之类的，影响到了后方通行，那大家呢，看到的时候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提醒其他的一些听友们，
4: 啊，
3: 就可以绕道，该绕的时候绕，不然在那排着队啊，就累又辛苦。
4: 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变道一定要打转向灯。我相信很多人收音机前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就是如果对方有打转向灯的话，我觉得哎，人家礼貌，那我也礼貌相迎。你只要打转向灯，那你该进来就进来。但如果他不打转向灯，硬往里边挤，你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忍不下这口气，非得要跟他挤一下。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情况，我发现有一点，就是你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经常开车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聊到说，你在开车路上的时候，你最讨厌哪一种行为？
4: 对，开车。
3: 然后有一种行为呢是排在了第一名，那就是开车巨慢，
4: 慢车，
3: 它就属于真的道路是他开，他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他的速度呢？前方啊，跟车距，咱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它是300米开外，安全到这程度。然后呢，别人给他闪一闪呢，他也不管你。
4: 对
3: 啊，
4: 越闪越慢。
3: 然后重点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变道的地方，你就往边上去变个道，然后呢，想说再超下他的车嘛。
4: 他突然提速了。
3: 他提速了。
4: 对。
3: 他不让你超。哎呦我的天！我就说这些人啊，就心态上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要么就看看医生啊，
4: 有些愤恨。
3: 而且再说了，就是你在开车吧，你也别玩手机，是不是？不能接电话，不能发短信，不能玩手机，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4: 深圳交警在前一段时间呢，在一些城市的快速路上启用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启用了无人机，然后开始执勤。那咱们福州现在也有无人机开始执勤，
3: 看打电话的是吗？
4: 对，他主要现在是拍一些三环上的应急车道啊，在拍一些应急车道。但是深圳交警他是在一些城镇的高速上开始拍一些。就是违规占用快车道的一些车辆，然后会有警车直接开到他身后，或者呢就那种大型无人机直接飞得稍微低一点，冲他直接喊话，速度提不上来你就到慢车道去，然后就会直接进行喊话，并且呢是有罚款扣分。
3: 被吓到啊。
4: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去处理。而且深圳交警为什么在网上一直风评特别好，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做一些啊这种就是一些科普的宣传，然后一直在跟大家科普说快车道为什么不能开慢车。
3: 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得要文明行车啊。刚刚呢我们只是打个比方。
4: 对。
3: 然后呢也是建议各位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这个很重要，但是你的距离也别开的300米开外，那这个的话就影响后方的通行了，同样也是很不好。那你速度为什么那么慢呢？基本上呢就没跑了，要么玩手机，要么打电话，要么接电话，是吧？
4: 天路上慢一点还属于正常现象。
3: 生命只有一次，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就好好的对自己啊，不要走神。开车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么0.1秒的事儿。
4: 是，既然要说到开车这个事儿了，今天问一个跟车有关的一个话题吧。
3: 来，
4: 问一个跟车有关的话题。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哈，叫这么说的，他说。不说车的名字，让大家猜一猜你开的是什么车。
3: 哦，那这个好难啊！
4: 这个为什么会难？
3: 对于我来说，车品牌我都记不全。
4: 车品牌你记不全，但是很多朋友都能知道自己的车是什么嘛。不说车的名字，然后能不能猜出来？
3: 那我这个很简单，
4: 你来
3: 啊，
4: 你的车
3: 是一头小狮子。
4: 哎，瞬间一下别人小狮子，
3: 小狮子，
4: 小狮子还得端个果盘儿。

0: 是吧？
1: 我是不是这么一说，我立马这个特别简单？
0: 对，别人瞬间就可以猜得出来了。
1: 那不能按照我这种方式来，因为我这直接把标就告诉你是什么标志了啊。
0: 对，所以大家尽量就是也不说标，咱就说这个车的特点
1: 啊，
0: 或者说这个车的梗。然后让大家猜测一下你是什么车，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说一下了。
1: 对，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车，然后让大家来猜一猜你的车是什么品牌的车。
0: 我说这个估计有点难，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能猜得出来的。六横十二纵，圆你初恋梦。六横十二纵，圆你初恋梦。有朋友能猜出来什么车吗？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
1: 跟标有关系吗？
0: 它不是跟标，它跟你的前往有关系。
1: 你那品牌几个字的？
0: 我那个品牌俩字的。
1: 啊，我知道了啊，就买亏了的那个是不是？哎，但我在想哈，就你刚刚形容的跟这个品牌的车，要是我的话，我还真联系不到一块。
0: 你想不到一起，
1: 想不到一块。
0: 对，所以有点难度啊。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吧，看你是什么车了。关注一条路面上的突发情况啊，在由西州大桥进市区的方向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后方现在是处于缓行的状态。由西州大桥进市区现在有车辆故障在了路面上。
1: 来看一下韩媛媛啊，她说啊，猜猜她的车呗。关键词就是。不是加油，就是在加油的路上，老吃油的一款车嘛。不是，那这款车也，
0: 你
1: 很多车也还蛮吃油的吧？
0: 不，他的车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车标，
1: 哦，
0: 大概猜出来了。纳智捷是不是两桶油实力合作伙伴？然后小平菇说了，师傅你好，我的手机尾号是应该
1: 经常修
0: BYD，
1: 他应该经常修车吧？这是，不是吗？师傅你好，
0: 网友调侃做那个滴滴车的，只是调侃啊，就是大家调侃
1: 哦。
0: 对，师傅你好，你的手机尾号是多少？谢了吗？
1: 啊，那这个品牌也大概知道。
0: 对，这瞬间一下猜出来了。
1: 这个你这个简单喽，很有特点哦，你买的值，这有特点啊。
0: 对，这个车其实性价比很高的，真不能小看这辆车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喊兰丽，他说了，爱就马上行动，电动车呀。
1: 爱就马上行动，猜
0: 要
1: 啥
0: 车
1: 吗？不知道啊，
0: 爱马吗？爱就马上行动，爱马电动车。
1: 哦，哎呦我的天！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吗？今天这道题出的，
0: 这哪里会有脑筋急转弯？
1: 有啊，爱就马上行动啊，爱马电动车。你看我们做了波广告哈。
0: HW 说三叶草什么车？
1: 三叶草
0: 不应该是阿迪达斯吗？
1: 对啊。
0: 三叶草是车吗？
1: 是哪款车？
0: 对，你能不能再给的详细一点？
1: 我发现大家发过来是考我们俩的。
0: 对，我感觉
1: 考我们俩
0: 也是在考验我们的。
1: 绝绝子，我是被考住了哈。真男对车还了解一些，我对车是完全一窍不通，连品牌都记不全名字。
0: 三叶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愿三叉星辉照亮你的前程。
1: HW 你就多写几个字呗多给一些提示啊，这样让我们来猜一猜。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车，
0: 但是不说车名。
1: 哎，不说车名，让我们来猜到底是哪个品牌的车。
0: 对，
1: 我们不要猜型号，因为型号更难。
0: 型号
1: 只要讲品牌就行了。
0: 猜不了，对
1: 啊，我是那只小狮子，请叫我小狮子。今天
0: 是
1: 很简单。
0: 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尝试一下哈，不说品牌，看一下你能不能说得出来自己是哪辆车。
1: 你就等着发财吧，这改编的挺好啊。

0: 来看一下 Suki 说三叶草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吗？哎，好像是哦，有点像，有点像。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三叶草，三叶草，这个叫三叶草啊。
0: 魏明天他说答案是说
1: 这么重工的一个
0: 三叶草，
1: 三叶草。
0: 魏明天他猜的是说是阿尔法吗？哦，我啊，
1: 不是不是，他们俩说的不是同一个品牌。
0: 嗯，三叶草他猜的是。
1: 就是三叶草，他说的是那个，我大概知道。
0: Suki 说的是三菱，
1: 来，三叶草就是三菱嘛，三个那个小标志嘛，然后三叶草小七座，哎，其实三菱的车质量非常好，
0: 是吧？
1: 非常好，我很喜欢三菱的那种老派的那种硬派越野车。
0: 小凤凰也来出题了，他说毛坯房，
1: 特斯拉。

0: 毛坯房，
1: 特斯拉。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经常有网络的，应该能够懂一些吧？你看我现在对你知道我这个话题我完全插不上。毛坯房，
1: 大家说梗呢，你知道？
0: 我来精装。哎，毛坯房是什么品牌的房？品牌的车呀？
1: 然后为明天，他说朱丽叶。
0: 啊？也让我们猜车的标志吗？
1: 他说的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嘛，罗密欧朱丽叶嘛。啊，知道吗？他的车是罗密欧。
0: 啊，罗密欧是个品牌啊！啊，
1: 这个牌子还是蛮厉害的一个品牌。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品牌今天这个是个坑啊，今天这个题出的。
1: 对于熊亮来说，不太懂车，确实今天这个问题有点难了。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南三环秀宅往罗州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两辆故障车停在了。马路上停在最右侧的车道啊，大家在南三环秀宅往罗州的方向要注意一下啦。
1: 是，来继续关注一下各位车友的留言哈，大家都来尝试一下，不说你的车的品牌，说一句话让大家猜一下你是什么车。
0: 你们先来出题嘛啊，
1: 我也要饭也说了是三菱啊。
0: 三菱。
1: 对，我来出一个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得对。我估计一会儿亮亮姐能猜对
0: 啊，就是他的品牌车是吗？
1: 一个停车场，甭管你有多大，只能停两辆。大家知道什么品牌？
0: 七座的，越野
1: 不一定是七座，也有六座的
0: 啊。货车，
1: 什么货车？怎么货？
0: 三菱
1: 不是
0: 货车，什么品牌啊？
1: 这是一个梗哈，咱们对梗不对人，更不对车哈。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一起来猜一下是哪一个。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车友这个灿若星辰，你这是让我们把俩字反一反吗？他说迪奥，迪奥俩字反一反的应该就奥迪嘛。
0: 啊，
1: 是吧？
0: 迪奥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啊，今天我们有海蓝之谜啊。我们就用海蓝之谜，用 SK2， 它没有迪奥，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好不好？都是520块钱啊，然后呢，都是有买有送的。这个本周给大家推荐这个好物产品，真的非常不错啊！海蓝之谜他们加的精粹水啊，平时买1000多块钱，1400多，啊，咱们就两瓶。每一瓶都是150毫升大盛装，只要520块钱。你看，就因为你这个迪奥，我本来不想跟大家分享产品的。你说个迪奥吧，我就立马来说一下海蓝之谜了。
1: 其实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单品还挺多的啊，除了刚才给大家带到的精粹水之外呢，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乳125毫升，并且额外赠送各位一个24克的气垫，也是5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能直接 get 到我们今天这些福利单品。
0: 包括呢，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好物，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还有一个 SK2 他们家的
1: 前男友面膜，
0: 那个前男友面膜老便宜了，你就核算一下你就知道了。20片到手就两盒，20片到手520块钱，
1: 是
0: 相当于一片才20多块钱，
1: 价格真的很
0: 对吧？咱们平时去买的话呢，100多块钱，那如果说你有一些渠道，大概要80块左右啊，也能买到。
1: 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林丽萍猜对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答案了，然后包括魏明天也猜对了那个答案了
0: 啊。他主打的个就是大是吗？这个品牌的车
1: 不是主打的一个就是随意停，
0: 随意停啊？为啥？那别的品牌的车不能随意停吗？
1: 网络上的一个梗，然后还有
0: 这梗有啥特点呢？我在想，
1: 一说到这个品牌，我都想到了一个进行曲
0: 啊，你要唱一下吗？
1: 唱不出来，它是前面前奏噔噔噔，然后因为一唱出来，有可能我们这个平台以后我们就没有头像了，不要去随便唱
0: 啊。来看一下这个明雄啊，他说毛坯房和广东销量王，让
1: 广东销量王我真的不知道，
0: 猜一下是什么品牌？
1: 但毛坯房的话，应该就
0: 毛坯房和广东销量王。哎，就明哲，你也把你大家这样啊，就你们这样子啊，你们把就你们形容的。发过来的同时，然后括号一下，把你的品牌的车品牌也一并打过来，因为对于我这个老人家来说啊，对车真的不是很了解啊，朋友们啊。
1: 单看毛坯房应该就是特斯拉吧，因为很多人都
0: 这么说它是吗？网络上都
1: 吐槽它的内饰嘛。
0: 啊，
1: 车是不错，底盘也很舒服，底盘虽然硬但很舒服。
0: 就不管哪款车，大家都要说很不错，好不好？接下来你每一家都说很不错，只是网络上吐槽或者说怎么样？
1: 我也害怕的封我号。啊，没有的时候最强的是法务
0: 啊，万一投诉我，哎，就是主持人在这说这品牌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说，
1: 我们啥也没说，
0: 用一句话
1: 让来大家去猜，
0: 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现在开的车，然后让大家来猜一猜是什么品牌的车，
1: 对，
0: 仅此而已。当然呢，在形容的过程当中，为了要 让大家猜得出来嘛。
1: 嗯，
0: 难免会有一些网络的一些热梗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本来就是某品牌的车的车主，你们一定是知道的，
1: 是
0: 知道了更多，对不对？
1: 嗯，
0: 啊，行吧。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小趴菜说了，楼上贵宾两位。
0: 嗯，
1: 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0: 哪个？
1: 楼上贵宾两位，
0: 这什么车啊？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各位车友来告诉熊亮这是什么车，好吗？
0: 我不知道啊，这啥车啊？哎呦，我的天！
1: 平台上来说，
0: 不是飞机吗？
1: 不是，楼上贵宾两位是什么车
0: 啊？你直接跟我说啥车？
1: 是人王顿呐、啊，凯迪拉克呀、啊，玉皇大帝啊，楼上贵宾两位，懂了吧？
0: 哎呀，我的天，不懂。
1: 熊亮，
0: 这有办法聊吗？今天这话题，来看一下，还有那个大水怪，他说移动大沙发。
1: 移动大沙发，
0: 让大家猜一下什么品牌的车？
1: 哦，太容易猜了，这个是那个、尼桑。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吧，应该是尼桑吧、嗯，是吧，大水怪？我家两辆。
0: 啊，
1: 尼桑，应该是尼桑。
0: 青春与你接过客，奈何我开辆。后面猜是什么了？
1: 奥拓。是不是？
0: 哎，你还别说，奥拓不是都停产了吗？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很押韵，他只是让我们猜一猜怎么接嘛。他
0: 你哪里押韵了？人家那个过客的音。
1: 对啊，奥拓，
0: 哦的音，人家是的音。
1: 客拓，押不押吧？那开的是什么？
0: 哦，我知道了。为了如果从押韵角度上来说啊，青春与你接过客，奈何我开卡迪拉克。这不押韵了吗？这押韵。
1: 凯迪拉克这也行，也没毛病。对，这个后句我还真的有点是吧？天籁，为明天就直接说了，就说了刚才那个咱们车友嘛，尼桑嘛。
0: 行，各位，
1: 移动大沙发。
0: 我是小狮子，你们猜猜什么车？
1: 小狮子，你这
0: 而且
1: 明显，
0: 你别开玩笑，我那个小狮子还变形了呢。什么意思？就我第一辆的那个小狮子啊，是一种长相，然后我买第二辆车的小狮子，它那个标都变了，升级了
1: 啊？
0: 对啊，
1: 他家有变过吗？
0: 有变过，
1: 我始终没有觉得他家
0: 变过。
1: 有
0: 变过，
1: 变过，变最多的不是凯迪拉克，他的标几年换一次，几年换一次。
0: 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开心开心吧，一起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开的车的品牌，你会用哪一句来形容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猜一猜你开的到底是什么品牌的车。但是也别忘记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本周有四个产品啊，分别呢是来自于 SK2 的前男友面膜，20片到手520块钱，
1: 还有一个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乳，125毫升，额外赠送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装，两个都是大正装，给到各位的价格也是520块。
0: 如果你想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朋友，150毫升装的大容量大正装，两瓶到手只要520块钱。
1: 还有一个是来自于长白真丝冰棉丝的有机的蚕丝被，那这款蚕丝被呢，咱们只有一个规格，就是2米乘2米3的一个双人蚕丝被。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一条339块钱，价格还是相当合适的。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
0: 是的，那如果说想关于了解旅游方面的内容，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 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

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2: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由于有雨哈，所以路面通行都不是特别好走，帮大家梳理一下好走一点的路段吧。首先，西二环、东二环，现在各位如果要走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下白马路和六一路来进行通行，因为双向看起来呢，目前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那北二环这会儿单方向的，从金鸡山隧道要往象山隧道方向排队排得非常长，反方向的话整体来说比较好，建议大家选择一下湖东路。今天湖东路除了在湖东路华林路路口这个位置四个方向都有排队之外，其余路段都是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南二环的交通压力依旧是晚高峰的日常常客哈，北园高架、吉安高架、双湖互通，过了这一段之后通行也可以逐渐恢复一些。三环今天看起来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各位如果可以的话选择三环，通行压力也会小很多。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反馈。那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

0: 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5: 快乐回家了。
14: 我是熊亮，熊总。
15: 各位

0: 好，我是征南。
1: 你要不要出去吃一下那个啥？
0: 什么？
1: 你要不要出去吃一下那饼干啥的，补补一下能量啊？听你这开口说话的时候，感觉没力气了已经、啊。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跟熊亮在一块儿嘛，然后看着他的好身材，我自己真的有点羡慕，有点嫉妒，
1: 是不是、
0: 啊、有点恨，有点牙根痒痒。哎、说话我现在都是咬着后槽牙了，我跟你说。
1: 哎呀，我牙疼。
0: 我都这样，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也开始减肥了，先要控水嘛，控水控糖，所以最近就吃的有点少，有点饿这个点。
1: 哎，想问大家一下，那个扁桃体发炎的话要吃啥比较好？我发现我这边，我刚这边有点痛，就是我大牙那边应该不知道蛀牙呢还是啥。
0: 大牙跟大牙不是扁桃体，
1: 但我影响到我这边痛，这个是、
0: 哦、
1: 这个是扁桃体吗？
0: 上火了，多喝水吧。
1: 我天天还喝的不够啊，三壶水。
0: 那
1: 三壶茶。
0: 上火了，多喝吧。
1: 我还每天就是什么紫甘蓝呐、啊，香蕉啊，
0: 不要
1: 牛奶啊啥的。
0: 对，不要病急乱投医哈、啊，你哪怕这大家也得望闻问切一下，是不是？
1: 啊，我不懂事，应该是牙的，我牙龈就
0: 是
1: 大牙那边有点不太舒服，两三天了。我起床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一轻轻的一咬就觉得有点痛，啊、然后呢，白天就好一
0: 些。初步判断可能是智齿。
1: 智齿吗？
0: 对，我怀疑是智齿。
1: 会不会大牙那边就是有那个叫啥来着的，就是
0: 龋齿，
1: 住
0: 了
1: 口腔溃疡有没有可能？
0: 口腔溃疡的痛跟那种痛不一样，口腔溃疡的痛是那种刺痛
1: 啊。那他这个好像也不是啊。嗯，
0: 口腔溃疡是刺痛，你不动它，它就不会痛，这是口腔溃疡。
1: 啊、
0: 但如果你只要一动它就痛，那它口腔溃疡；如果你不动它也痛，那有可能是牙龈的问题。
1: 哦，那我有可能。
0: 不要太吓唬自己，
1: 哎、
0: 不要太吓唬自己。
1: 年纪到了，这牙是不是？哎，我的牙一直都很好的，从来都没有什么蛀牙什么这那的。
0: 牙有问题，我跟你说，这从老到小都有的。我那个小侄子他当时四岁多的时候那牙蛀的黑的呀、
1: 啊、
0: 哎呦我天、我看到都那样。
1: 那基本上长大之后呢，基本上牙方面就会有问题了。
0: 对，他牙齿有一个叫做溢蛀体质，你知道吗？溢蛀牙质，就是你那个牙呢就有
1: 亮亮就属于那种的哈，
0: 对吧？亮亮是这样的，
1: 那保持的还挺好的，没有换假牙。
0: 没有换假牙就保持挺好。
1: 对啊，就是很多蛀到那种情况，就蛀到那个牙齿本身用不了，会影响到周边的牙齿。
0: 它好像跟你那个牙釉质有一点点关系。你反正你回去之后自己看一下，如果是牙龈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消炎；如果是旁边那个智齿拱出来了，那你该拔就拔吧。智齿其实真的要，
1: 但是我舌头去舔它的时候也是没有那个感觉有凸出来的感觉。
0: 嗯
1: 啊，
0: 咱也不知道，咱不是牙科的，只是大胆猜测一下。
1: 嗯，
0: 行，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还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不说车名，让大家知道你开的是什么车。微信公众平台上明雄给我们补充了一下，
1: 嗯，他 说广东销量王
0: 是雷克萨斯。
1: 是吗？
0: 是吧？这个我们真不知道，不知道哪个地方的销量到底怎么样。但刚才他提到的是毛坯房啊，雷克萨斯很毛坯吗？我觉得雷克萨斯还，哎呀，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毛坯，好像有点，好像有点。
1: 看一下，木木啊，木木他说我是一条龙啊，然后猜一下啥车？
0: 那你这太多了。
1: 我是一条龙。
0: 我一下我想到
1: 火车。
0: 不是，你这一下我猜到了四个品牌。
1: 什么品牌的车叫？可以用我是一条龙来形容。
0: 你看啊，首先阿尔法罗密欧嘛，它是那个龙的那个车标嘛，有一条龙在上边吧。然后红旗也是一个龙的车标嘛，
1: 嗯，
0: 对嘛。然后红旗
1: 我不太了解。
0: 然后还有，
1: 你想四个，它出来两个。
0: 有一个美国的车叫什么 Jorgen， 我忘了，一个纯电的四驱四电机的 SUV。
1: Jorgen 吧？
0: 哦 ，Jorgen。
1: Jorgen。
0: 对
1: ，G 开头还是 L 开头的
0: ？D 开头。我忘了那个车叫什么了，反正也是。但是这是咱单纯龙这个字上来说哈，如果你说你是一条龙啊，三个字的话，那你跟刚才那个楼上贵宾两位，你们俩是一个品牌。
1: 对，我是一条龙，猜一下什么车，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大家同时也可以发一下你现在开的是什么品牌的车，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啊，你会怎么形容你这个品牌的车？
0: 是，
1: 然后呢发过来，我们来猜一下是什么品牌，好不好？
0: 东城说风驰天下。好、啊，三环外的朋友一位，
2: 打的
0: 摩托嘛，风驰天下、大运摩托，你不能进三环，所以我报路况基本上跟你都没什么关系。
1: 三环外啊，三环外啊，挺好的，你看这么形容哈，
0: 是吧？我是一条龙，东风雪铁龙，对吗？这又是一个，
1: 是吗？
0: 所以他说龙嘛。但是东风雪铁龙车标又不是龙，是两个三角。
1: 对啊，
0: 嗯，
1: 这好难哦。
0: 是，
1: 今天这个题就是考我的哈，
0: 考熊亮的，让熊亮来猜。
1: 我都无法接话，又怕说错，你知道吧
0: ？CYH 他说广州卖的好的是不是

0: 广汽本田、
1: 啊、不知道啊，
0: 谁不知道啊，那边销量怎么样不知道，
1: 这可能要问一下瑶瑶哈、嗯、瑶瑶对车比较了解，
0: 瑶应该也不知道那边的销量到底怎么样 啊嗯，
1: 是啊，
0: 然后
1: 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
0: 就是说上个月刚退出中国的那个品牌，我猜一下是不是吉普、嗯，
1: 我不知道啊，我今天晚上最多说了三个字哈，我不知道啊。
0: 到熊亮
1: 不了解啊，
0: 到熊亮的知识盲区了，是吉普吗？嗯、我记得应该是哈、啊。嗯，行，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啊，一起来尝试一下，不说车名，让大家猜一下你是什么车。

0: 推荐。
1: 好了，还是要跟大家推荐推荐啊！虽然说呢，我们不想说太多，但是呢，该点的还是要点一点，好不好？万一刚刚上车的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帮你省钱了，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几个产品。
2: 首先来看到的呢，就是平时在官网一盒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两盒给到各位价格只要520的 SK2 前男友面膜，今天两盒20片，到手价520块。这个作为一个应急款的面膜啊，家里边该常备的还是要备那么几片的。
1: 是的，因为这个面膜确实它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当你有重要的人要见，第二天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活动啊，参加什么会议啊，去参加什么闺蜜局啊，对吧？这个时候想要自己的肌肤状态好一点点，上妆之后呢更加服帖，更加透亮，那你就用一下前男友面膜，用一片20多块钱，咱们这只要20多块钱一片，你用一下，第二天去，我跟你说，你自信度都拉满不少，因为 SK2 的前男友面膜都不用我们介绍它有多好了。重点就是说它的价格很贵，大家平时买也会买啊，但是用的极其之少。
2: 百几十块钱，我觉得如果能买的话，这家里边条件真的挺好，
1: 是吧？就是平时能买，他用就比较少，你可能买一盒，你都用1年2年都会没用完，因为觉得很亏呀，好贵呀。但是呢，如果按照520块钱，我们20片到手的话呢，那真的就让你 SK2 面膜、前男友面膜自由。
2: 是
1: 真的可以的，随时都可以用的，20多块钱还是能接受哈。
2: 就像熊亮说的，这款前男友面膜你贴完了之后，第二天脸上的这个感觉，它的光感度啊，包括它的水润度啊，感觉好像都能上了一个度一样。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这款单品的话，记得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带给各位的价格，2盒20片，520块钱，价格相当之实惠。
1: 对，你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也会让你自由，这个是面膜让你自由啊，这个价格。那还有就是精华水，精粹水让你自由。
2: 是
1: 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你平时要买的话呢，1000多块钱老贵了，然后呢用的话呢也省着用哈。今天你可以不用省着用了，你买了它只要花个520块钱2瓶到手，而且每一瓶都是150毫升的正装，可以用老久的时间了，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对，平时的精粹水只敢在脸上拍一拍敷一敷，那今天不一样，
1: 拍一拍敷一敷的话呢，今天随便敷，
2: 今天湿敷你都随便敷。
1: 对，
2: 你整张的湿敷，你拿它去泡面膜起来，然后直接放到脸上，你都不会带心疼的，
1: 偶尔让自己奢侈一把。
2: 对，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瓶150毫升的大正装，加起来300毫升，给到各位的价格5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去全网欢迎大家去比价哈，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520的这个机制价格真的很划算的。
1: 是的，那除了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精粹水之外哈，那 SK2 他们家的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组合也还是非常不错的，精粹乳。精粹乳也是大容量的，125毫升的。
2: 是，
1: 然后呢还会送你一个啥呢，就是你同样花520块钱，你拿走一瓶这个精粹乳，还有一个那个气垫。这个气垫呢也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而且是大正装24克装的那种。所以大家今天还确实不错啊，听到节目的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回好物，然后呢自己去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2: 是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应该属于是美妆界的佼佼者的一个品牌了。
1: 贵，他们家主打贵。
2: 对，
1: 主打好用，
2: 不管是他的护肤也好，还是他的一些化妆也好，整体很多人都会去

0: 选择这个品牌，虽然价格相对比较贵一些，但是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购买，您只要回复一下好物，在里面挑挑选选，这些品类都是能给各位带来一些相应的折扣的。
1: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保质期吧。像 SK2 他们家的这个面膜20片两盒装的520块钱啊，它的保质期的话呢是在2027年9月份，那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
0: 完全够用、
1: 啊、完全可以的啊。像这个是非常划算的、我说实话，如果你平时都有用面膜习惯的话，不管你用什么品牌的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家里边可以备一些放那个地方啊，随时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咱们就拿出来用，也不用心疼了。你平时去别的地方买的话，一片都得要70-80块钱至少
0: 是
1: 啊、一般官网里面卖100多块钱一片嘛，那咱们直接20多块钱一片就到手了，所以各位可以回下好物去下单就可以了，
0: 用来应急用来救急还蛮不错的、再一个呢是海蓝之谜，它的精粹乳的125毫升和24克的气垫，精粹乳的有效期呢是到28年1月份，气垫的有效期到28年3月份，现在在26年，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各位这个放心选择购买，这个保质期非常长。
1: 精粹水的话呢时间会短一点点啊，在27年3月份啊之前用、但是说实话就哪怕它到期了，这个其实每个人肤质不一样啊，像我的话过期我也会用、而且呢它这个标准也不同，像在国外那边的话它的标准和跟咱们中国标准不太一样哈，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护肤品方面的话，如果你特别担心，那咱们就在有效期用，那如果说你不担心的话其实也还好，那其实这个买的是非常划算的。
0: 是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除了这三样单品之外呢，还给各位准备了一款就是蚕丝被。蚕丝被呢它这种轻薄透气亲肤的这种质感，夏天大家真的可以去选择，清爽不闷汗，又能保证合适的一个维度。那蚕丝被如果各位想要去挑的话，你首先要选择好的蚕丝、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条蚕丝被呢，它的蚕丝源自于长白山脉，被叫做矿泉蚕丝，这边长大的所有的蚕宝宝喝天山池水，纯天然长大，品质是有保证的。普通的蚕丝被呢，最让人头疼的可能就是一些像打理的问题，那咱们这款蚕丝被支持各位去水洗，支持各位去机洗，洗后它的蚕丝不变形不结块，依然能够保证它的蓬松透气度。所以这款蚕丝被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好物339元一条，规格是2米×2.3米的双人被，双人款。
1: 是，所以今天这个好物这个关键词的产品啊，大家不好意思让你们破费了啊、但是呢我是帮你们省钱啊，只要有需要的话呢闭眼可以冲，因为这个机制呢确实非常不错。
0: 对，
1: 再回好物去下单
0: 划算。对，还有一个关键词是旅游、这关键词呢是6月1号出发8天7晚，我们一起去畅游川西，价格60岁以下的我们是4980，60岁包含60岁在内哈，60岁以上的年纪的话只需要4700，您就可以跟着我们去了。价格这么便宜，包什么呢？一价全含，包括了来回的机票，包括了7天晚上的住宿，包括了所有的餐饮，包括了所有的小交通，景区的接驳车，景区的门票，一价全含只要4980块钱，不包含什么呢？不包含任何的购物景点，我们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没有任何的车上的推销啊，
1: 没有隐形消费，大家只要跟着我们86的团，周周也会在现场。
0: 对，
1: 没有这种隐形消费的时候呢，这个是对大家最放心的一句话了。
0: 是，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哪怕你没去，你给父母报名也都是没毛病的啊。
0: 对，
1: 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0: 最后再看完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一些留言吧。Vela 说打卡了，今天依然是加班啊，距离下班还有1个小时呢，明天也是辛苦了辛苦了，奋斗的时候哈。
1: 对，年轻人就应该努力啊。
0: 对，则说了我这个车是玉皇大帝，你跟之前那个你们楼上贵宾今天晚上3位
1: 啊，都是开着品牌车的是吧？
0: 对，楼上贵宾直接3位了啊。
1: 挺好的。
0: 行，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咱们明儿见了，
1: See you tomorrow。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0: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 ，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檬。
1: 不然中国还有老妈。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天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的西二环双向依然是处于缓慢油车河当中啊，在过了陆庄高架之后呢，您现在往向仁隧道方向通行会更舒服一些。反方向的话，可能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东二环整体看起来都在恢复当中，平均时速30公里左右。南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从这会儿的北苑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一如既往的通行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

0: 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翻片绝不间断，
1: 拍戏真的好辛苦，三更半夜只有我一人。
0: 别焦急，别着急，不如我去跟你对个剧本。
1: 我同意，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努力。
0: 你呼吸，我出力，幸福美满的剧组夫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心理大咖萨提亚的一首小诗《我决定》。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认可我，我都要珍视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爱我，我都要爱我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理解我，我都要理解我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接纳我，我都要接纳我自己。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我决定，从今天起，除了我允许，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我决定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温柔而坚定，自由而安宁。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团，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己，我还是满腹诚意。灯光昏暗，姿势49度，这房间无人，我的病情反复。当爱情变得畸形，这纠结摄入虚心，再把痛苦加上10分，我想我们不虚此行。

0: 就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20分。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

0: 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白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

0: 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Yo， 我想你病得不轻。It's time to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死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

0: 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盖周岩《星梦》是2026年专辑《Real G》的先行曲，用温柔叙事说唱加冷调氛围感编曲，来描重庆打工女孩的现实与梦想，字字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岩《星梦》。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

0: 关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你没权说，没权你奉行圣旨，如被困在铁幕过日子。当我在抄，每日抄，夜晚像疯子。你有投诉，有谈判，亦难制止，才道歉扮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

0: 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 80% 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喂，哎，阿莲娜，哎，家里有几爱麦？哎，我要去参加那个新声音啊！OK， 走，行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题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

0: 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服饰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同学们好，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

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飘荡，永不停歇的飘荡，只有海，只有风，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 ，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心理大咖萨提亚的一首小诗《我决定》。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认可我，我都要珍视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爱我，我都要爱我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理解我，我都要理解我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接纳我，我都要接纳我自己。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我决定，从今天起，除了我允许，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我决定，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温柔而坚定，自由而安宁。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9: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1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3: 一瓢集团组合。外面的雨下的还挺大的，大家今天上班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慢行。那如果说可能的话，还真的得提早十分钟从家出门啊。因为雨天呢，首先咱们在走路的时候就比较偏慢，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呢也慢，车又多，有些人原来可能骑公交车骑公交车骑电动自行车，或者说骑或者走路，那因为下雨了，他们可能就开始开车了或者打车了，所以路面上的车也会多一点。
2: 这个雨势呢一直到本周六才会逐渐停歇，所以呢这两天的不仅是温度有一些变化，你像今天的最高温27，最低温20，是一个小雨，明天依旧如此，到了本周六呢才会小雨转多云。相对来讲，这个周末呀，可能大家如果有露营计划什么的，可能要重新选一个新的地方，要选个室内了。室外可能是不太行了，
3: 就我们现在喜欢阳光啊，大自然呐，即便是下雨，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半室内半室外，或者有很多这种网红的咖啡店吗？你坐在那个门口，它那屋檐给你打得很大，然后你坐在那儿听雨声，看落叶，喝着咖啡，无所事事，也很爽。
2: 无言雨落滴滴答，
3: 你居然也会唱这首歌，但蛮有歌声，是不是？
2: 是吗？你也会唱啊？
3: 我也会啊，我这两天耳朵一直
2: 循环
3: 这
2: 首
3: 歌，就是因为叫小孩跳舞也是这首歌。
2: 我还以为这个歌只是在我们小众圈来流行，
3: 没有小众，都春晚都播了，
2: 都大众了，是吧？
3: 对，它真的很好听。
2: 而且呢，主要是旋律朗朗上口，
3: 对对对，
2: 也迎合了现在这种春夏呀，这种交接的这种天气氛围，对吧？这个雨也的确，咱们福州来讲，就是慢慢下的挺频繁的，温度呢相对来讲还可以。我今天早上起来出门，觉得特别的燥热
3: 啊，我也是，这种闷热感，
2: 对对对，
3: 是不是？
2: 然后呢，但是你说天气预报吧，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19度，你说从体感上来讲，这19
3: 应该是冷的，
2: 应该冷，但是我就觉得我
3: 出门就燥热。
2: 一起狂躁起来吧。
3: 对对，
2: 有点狂躁。
3: 就每年一到5月份、6月份，福州可能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都会有哩哩啦啦的一个小雨，
2: 烦死了。
3: 干什么都干不了。
2: 对，
3: 我本来想骑自行车来着，
2: 玩也不行，然后呢出门还受到影响，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什么的都得，
3: 那也不耽误啊。我昨天中午啊去一个特别知名的海鲜火锅吃饭呢，我说工作日的中午全满。工作日的中午，你如果没有及时去，可能也得排队。
2: 那你说的是新开那家店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就在我们台附近那家店。
2: 一般新开的店呢，它可能会就是有活动啊什么的，大家都会去凑个热闹。
3: 这家我就想说，这下雨天工作日大中午还这么多人，看来我们是挺喜欢吃啊。
2: 看来闲人挺多呀。
3: 因为中午大家觉得午休嘛，但我想说，因为要不是离得近，我可能都懒得开车再过去一趟。
2: 就是啊，挺远的，从东街口开过去呢，也得20来分钟，20-30分钟。
3: 干嘛从东街口开？从远洋路1号开过去啊。
2: 然后呢，这个今天早上起来路面比较湿滑，我早上起来看到一起事故，就在杨桥路山姆会员转弯那个地方。然后呢是一辆电动车和一辆三轮车碰了。这个三轮车是逆向行驶，并且他把人家电动车碰完以后啊，两个人还现场路面吵起来了。就是明明你都感觉到
3: 你都逆行了，你还有啥好吵的？
2: 是的，你应该赶快，就是要么就是给人家这个就是扶起来呀，或者说说个对不起呀，
3: 对对对，
2: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嘛，对不对？早上起来大家就很着急。但是你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你明明知道你没有理，但是你想还仍然据理力争。
3: 我明白，就是为什么有人从心理角度分析，说明明知道这个人他其实有点心虚，或者他知道自己没有理，他为什么还要更高声的去吵？就是一个是面子，一个是自尊。他觉得我没有理，但是我就不能让就是输的感觉。但是其实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自己错，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有的人
2: 不知道自己错。
3: 对对对，就有的人会觉得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太阳。
2: 他觉得可能逆行没问题呀，
3: 就自己做什么自己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那反过来，如果别人做他这个，他也在反方，他也能够辩论，他能赢。
2: 因为他逆行完之后呢，他怪人家那个电动车呀，就是摔倒了。他说：“你怎么速度那么快呢？”
3: 哎，你不说你先逆行，我

0: 管他快慢的，是不是你先逆行的？
1: 对呀、啊，人家要不是为了避让你，是不是人家能急刹车一下就侧滑吗？
0: 就好像我们前两天，不是前两天，上个月吧，不是有一个极限演员被爆出来出轨，他说的那个录音的那个话，他跟那个小三说，你破坏我的家庭，你不是应该赔我钱吗？就这种。你有的时候那小三不是找他说说点什么吗，然后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反语，就是有些人他做什么都觉得他自己是对的，然后他自己承认是他先勾引的这个小三，然后还让人说小三我知道我婚内，但是我勾引你也是我勾引的，但是你破坏了我的家庭你得赔我钱，你就觉得这个道理在他的世界他就是太阳，
1: 这就是啊，你踩我脚了、然后呢对方说你耽误我脚落地了，
0: 哎，对对对。就你会觉得有些人的这个你说自私吧，他可能比自私还要严重一些，
1: 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无理要辩三分啊，非得就是故意的，但是这时候会气得你当事人啊闷闷的，
0: 哎呀有点 NPD 了。
1: 说到生活当中那些事啊，平时在家大家都是喜欢用手机来工作，那这为什么手机你想到啥、手机就给你推啥呢？
0: 我跟你说真的，昨天呢我不是中午跟朋友一块吃饭吗、我俩说都要换手机，因为我俩那个导航啊，就该说不说，我不知道别人的那个安卓的导航会不会也同样的情况，我这个 OPPO 手机的这个安卓的导航它就是它会反应慢半拍，就这边都已经、你都已经拐了，它跟你说直行，就是一个是可能有我手机的问题啊、再加上它的定位不太准确，然后我就说我要换另外一个系统的手机，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在导航的时候特别的准确，说完了或者说刚说别的呢，然后你再看那个手机上它推送的就是你刚才要说话的一些内容。
1: 他们老板最近来中国了。昨天刚来、
0: 我看了一下，就是未来你看这个现在不是 iPhone 17，如果你买最低的那个内存，它的价格还没有到5000吧，接近5000。然后我看了说 iPhone 18在9月份如果出来的时候，它有些颜色非常好看，那个高贵紫，就那种深红的紫，非常好看。
1: 紫气东来
0: 啊，对对对，我看完那个颜色，我就要不要等一等？
1: 紫霞仙子。
0: 后来我朋友跟我说。说你套一个壳什么颜色不都没了吗？
1: 手机这个东西啊，包括电子产品这个更新换代、你永远追不上。
0: 对对对，
1: 你这今年买完之后明年它就出新款、
0: 然后他就跟我说18出来你买17，17出来你买16，性价比最高。我说人不都是说手机咱追那个最新的，
1: 买新不买旧，
0: 对对对，
1: 对吧，尤其电子产品。
0: 对，他说是因为降价呀，
1: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买完了之后、有的人可能能接受、但有的人就是说我买完之后啊，我仍然心里惦记着那个更好的、他可能用了两三年或三五个月、他非要折腾给换掉，然后重新再换回来。
0: 因为现在的手机呢，你基本用个两三年，要不就是你像我说我安卓的手机这个就有点卡，或者说内存有点小，然后就想换个新的，或者电池的一个原因嘛，你想换个新的。那但是其实你换了新的，你的这个功能，你像我们平时用手机比较少的人，我没什么功能，我每天干的就微信、小红书，再加上一个微博，可能看看新闻，没了。啊，淘宝买东西、然后偶尔知乎什么都是挪到 iPad 上去看。你说我要这个啊，还有就是下单一个外卖，普普送个餐，就这之类的。
1: 哎，这不挺多的了吗？
0: 这就手是数得过，就不会玩游戏啊，也不会有其他的什么手机上的依赖。就然后你这些事儿，其实 iPad 上也能干。
1: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内存越来越拥挤的时候，手机内必然会
0: 卡。
1: 卡一点或者发热一点。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最近呢这个电子行业这个有一些新的变动啊，包括以后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也希望能够这个不仅是价格能更加划算便宜，这个有的时候呢就要选准自己适合的。
0: 对，然后我昨天也看了一眼，说对比如果这新的和旧的倒有什么区别，升级很小，就是它有一点倒挺吸引我，说防晕车的功能，就你在车上你玩没有那么晕，可是我觉得
1: 后来发现我坐车几乎很少，
0: 我也不玩，对，
1: 都是开车，都是很少自己去坐车。
0: 好像这功能也还行，其他的就是一些小小的升级，
1: 对，
0: 就是也是不用非得等，我就觉得那个颜色好看。
1: 电子产品，如果我跟你说，如果你要是想等一等的话，有一些类别啊，它最近降价了。
0: 你先别说类别了，就是当然降价的，比如说你我比如说买17、18要出来，我买17、买16，可能现在就更便宜了。但是关于这手机这 APP 啊，你有的时候想，为什么咱俩在这聊？你信不信咱俩现在聊说买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一会儿打开手机某个 APP 可能就给你推送了。
1: 有可能他在偷听我们对话。
0: 但这个偷听呢，我们说我们已经关上了，有很多东西的，就有很多权限我们没有开啊。
1: 所以呢，最近呢就是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这个 APP 啊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国家有关部门呢在调查发现，有一些软件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0: 对，
1: 没有提供应用账号的注销服务，没有公示

0: 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应用软件，或者说强制索取信息位置这样的情况，这就侵犯了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它怎么就开了呢？特别是有一些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或者不法分子对此也是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然后越权开启各种语音啊、位置啊等一些服务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于个人的隐私乃至国家的安全，

0: 我觉得有点枯燥啊。
1: 我昨天在说啊，就看那个有个就是总结，有人说其实你现在拥有的有一些东西是奢侈品啊，他指的就是精神上的奢侈品。其中有一点说，你们家距离单位10分钟以内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奢侈品
0: 哦，
1: 而且同理带到你比如说你学校离10分钟之内就比较近的都比较好。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咱能够天天回家有人做饭吃，这也是很奢侈品的。
0: 嗯，
1: 你不然很多在外打拼的，咱说你不是被迫点外卖吗？还有一些奢侈的就是无所事事，就今天你可能喝着咖啡无所事事发呆，然后还有时间能够每天阅读。
0: 嗯，
1: 就我们总觉得啊，阅读其实你得有时间有那个静的心，你才能想学习想阅读想写作。一旦你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的事儿，你只会烦躁。
0: 嗯，
1: 你不可能静下来再看一本书，
0: 你可能恨不得先把眼前手头的事儿忙活完。
1: 对对对，忙完该睡觉了
0: 啊、忙完这一天，有的人工作还挺繁忙的、是吧？
1: 所以就这种个奢侈，但我们看来又是好像也挺容易做到的事情、咱可以一步一步的把它小确幸起来。
0: 没错，如果各位也有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呢、或者哪怕你啥都没有，就有一台手机，
1: 嗯，
0: 那你用手机也可以记录美好生活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不是说每天要频繁的记录自己吗？
0: 嗯，然后呢，当然关于记录的这个设备来讲啊、我之前买 Pocket 3的时候呢，觉得就是可能它会不会因为小巧携带方便，还有呢就是使用起来就一转盖就开机了，相对来讲更加便捷一点。
1: 对呀、
0: 但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扎心的新闻啊、Pocket 3降了500块钱啊
1: 啊，这个东西呢有涨就有跌啊，这种市场的行为的确说现在呢大疆有多款的产品都宣布降价了。昨天呢记者也问了很多大疆的门店，那销售人员说呢是的确从13号开始有一些机型就降500块钱，就原来有一些标准的是2799，现在就是2299，
0: 对，
1: 然后那种全能装的3599降到了3099。
0: 这个标准版其实就是一个裸机器，啥都没有，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全能套装就是给你配好了什么麦克风，配好了一些什么那个就是小设备，
1: 就买完直接成为博主。
0: 对，买完成为博主，我是也配了，我是当时自己配的，配完之后呢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我觉得说现在降500啊，我一点都不闹心，因为什么呢？我是春节前后买的，相当于
1: 早买早享受，
0: 已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看我今年去广西玩拍的那个 vlog 呀、拍的各种这个
1: 老好看了，虽然我没看见，
0: 全都给你屏蔽了，
1: 对，
0: 全对广大互联网。
1: 但我其实能相信，毕竟以前你拍咱俩的一瓢集团小剧场的时候拍的就特别好，所以现在有了专业的设备。那原来咱俩以前拍不就是用手机拍吗？
0: 嗯，
1: 咱现在正规起来了，咱有专业设备。
0: 我特别想成为一名摄像啊，
1: 跟陈佳老师去学习，
0: 但别让我剪，
1: 哎。
0: 我愿意拍不愿意剪。
1: 对，我以前为什么把我那个GO3我给卖掉了、就是我当时买的时候，就你别在帽檐上，别在胸前挂在像个项链一样，你骑车呀或你玩你拍的都可开心了。
0: 嗯，
1: 回家剪的时候一条也不想剪。
0: 你像你如果用手机剪的话更崩溃、现在很多人家互联网博主用的是电脑来剪辑，
1: 用 AI 剪你试过吗？
0: 我没有。
1: 非常简单，你以后不用担心剪的问题，你把这些素材都喂给一个 AI 的软件，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大概一些要求，也很快而且它剪的也非常好
0: 啊。剪映里面它其实有一些功能，就是模板，
1: 但剪映已经不是很智能了。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软件，
0: 哎呀妈呀，我就剪映会员还没用完呢。
1: 那个剪完之后，你觉得现在就跟现在，比如说我们让窦老师说你给我写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报告，他咔咔咔能写成。你把你些素材喂给那个 AI 的视频剪辑，他也给你很快给你剪好。
0: 哦，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博主人家为什么速度产出那么快？可能就是因为有了一些协修方法。
1: 哎，对，不然人谁天天拍完，天天当天都能出一条日更啊？那他太难了。
0: 一拍一天的素材分7天来发。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咱说这个还有一些匠心以及不太愿意学新鲜事物的朋友愿意自己手工剪辑，他剪出来的也的确和 AI 现在还有一点能看出来的。
0: 反正呢就是这个东西看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1: 对对对，
0: 有的人就是能拍能剪，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自己的生活没啥好记录的。但是你说关于大疆这些产品，除了 Pocket 3以外，还有 Action 6，还有这个 Air 3S 等等，都有相应的优惠和降价。
1: 没错，因为我有关注很多的手账博主，你说他们每天就那一个本儿，当然不是说拼这个本子多，因为他有很多种类型嘛，有的人是拼本子多，有的人就是我昨天看福建有一个博主，他就一个本儿，但人家每天都有新的内容让你听和让你去拍。然后我突然觉得说我买那么多是不是通通都可以卖掉了，我就留一个本儿，像他那说吧，但就是可能你得找准你到底想要什么，就这种频繁的换，因为我们对这个物品你没买之前，你觉得你所有的美好都压在那个上面，你觉得 all in one 你完全可以，你买回来你就开始懒了。
0: 你特别相信能量守恒，进和出啊，必须要维持一个平衡点。
1: 因为我现在发现东西太多了，其实人也是很，就是你要整理它，你要跟。

0: 跟物品，你咱们说跟物品最好有一定的感情嘛。
1: 对，
0: 你买这东西你最好是有感情，这才能成为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使用的东西。
1: 嗯，
0: 那我现在买了好多东西，我其实那本放在那儿不用。
1: 嗯，
0: 我觉得它没有物尽其用。哎，
1: 嗯，你送我呀。啊，是不是你要觉得说有的时候卖又卖不成价格，
0: 能卖得上，
1: 当个人情来送啊？
0: 那不行，
1: 这么抠
0: 啊，卖还能卖500到1000以上的。
1: 所以说接下来各位咱们买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不妨关注一下。
0: 嗯、
1: 我前两天买了家里买了一台这个空调，
0: 嗯，
1: 买空调的时候呢，上面就提醒我说，
0: 嗯、
1: 一个是安装的这个人员啊、
0: 嗯、
1: 比较繁忙，
0: 哦，
1: 因为越到夏季，
0: 对对对，
1: 这个。排期可能会不太好排、
0: 哦、是
1: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补贴的，有一些是平台补贴、
0: 嗯、
1: 你一定要及时来领、
0: 嗯、
1: 我为什么来说空调这事儿呢、
0: 嗯、
1: 因为在我的 APP 当中我就点了那个选择领红包的选项、
0: 嗯、
1: 我用另外一台手机
0: 没有领
1: 、嗯、它给我出现同一个旗舰店、
0: 嗯、
1: 卖的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式、
0: 嗯、
1: 就差了500块钱，
0: 它有一些有国补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平台的补贴优惠什么的，再加上你有一些是我是那个88会员、
0: 嗯、对对对对，
1: 减个几块钱什么的，
0: 各种叠加，
1: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别手懒、
0: 嗯、
1: 你手懒，
0: 对对对，
1: 我因为两个手机啊、
0: 嗯、
1: 我就经常来回切换着看，
0: 你再试试淘金币呢，可能还能减几块钱。
1: 哎呦我天，那咱没用过这、
0: 嗯、
1: 那个，所以就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要货比好几家，
0: 对对对，
1: 你真的是能够省下不少钱，
0: 还货比好几台手机呢。因为618要来了嘛，就很多人说618要买什么东西犒劳自己，但咱不是说非要，咱说绿色消费嘛，对不对、
1: 嗯、
0: 咱当然不能说完全不买，现在这社会完全不买可能这也很难，那咱买一些自己需要的，或者说这个东西情绪价值咱也可以买、
1: 嗯、
0: 但是呢不要就是好像买一大堆然后又没有如自己所愿，买完又后悔又闲置，咱们就是能够买完了物尽其用的东西其实是最好的。
1: 没错，既然说到买东西啊，这个接下来和大伙来说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
0: 嗯、
1: 因为那老年朋友可能有了退休金了，有了时间了、
0: 嗯、
1: 可能更喜欢就是出去旅旅游玩一玩，
0: 那得看退休金多少
1: 还有没有孙子或者孙女要带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12366购票页面将会出现 一个敬老的敬啊，这个敬字、
0: 啊、
1: 代表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优惠购票活动来了。
0: 哎呀，那就是大概年满60周岁以上的呗，您满六，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本次优惠的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件、临时身份证以及居民户口簿购买的老年旅客。
1: 嗯，这个旅客呢在线上或者是在线下、
0: 嗯、
1: 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整个这个期间的
0: 一个月
1: 的、
0: 嗯、
1: 当然除了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啊、
0: 嗯、
1: 就是端午假期给它抠出去。
0: 明白明白，我们在买各种优惠的哪怕酒店的时候他也告诉你节假日抠出去。
1: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剩余的时间段当中，你买到的这个动车列车的车票、
0: 嗯、
1: 可以享受9折票价。
0: 嗯，
1: 那么然后呢你要看一下上面那个有个小字儿啊，就是敬老的敬字儿，享受优惠的车票、
0: 嗯、
1: 在本人车票标志写个叫长者优惠，那说明是可以来使用的。
0: 没错，另外有一些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再享受本次的9折优惠。
1: 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
0: 嗯，
1: 因为原来咱不是说这个他们出了一个会员制嘛，
0: 对对对，
1: 这个积分呢现在还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挺好，5月底或者说6月份咱们整个这一个月打算坐火车出行的老年朋友们，咱们算是有一个小优惠。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在6月1号到6月8号876推出的这个旅行团，从福州飞往宜宾的整个四川西部川西大环，也算是一个大不算环线，就川西这条线的一个旅游，我们也是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优惠200多块钱。
1: 是的，这个福利真的是很难得，但是这个福利呢、
0: 嗯、
1: 今天是最后2天的时间了，
0: 算是一个早鸟价，
1: 早鸟价格、
0: 嗯、
1: 大家可以现在回复一下旅游，然后呢我们这次是在6月1号出发、
0: 嗯、
1: 在外面玩8天7晚，
0: 对，
1: 而且不走回头路，这里涉及到川西的路线有很多经典、
0: 嗯、
1: 咱们都听过理塘，你听过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康定你也听过吧，
0: 当然
1: 眉山也听过、
0: 嗯、
1: 是吧，
0: 对，四姑娘山
1: 莫石公园、新都桥这样的地方。
0: 我跟你说这条路线是被以前被很多人忽略的，但是又非常好玩的。

0: 一条路线。之前不是我们家属他有跟他们公司的人一块团建去了这个地方吗？他们当时自驾游就觉得挺好玩的，然后一直在跟我说你们要不什么时候也再去。然后我看完这个之后我也特别心动，要不是六月份孩子还没有放假，我也很想去这趟旅行。
1: 这个团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它是纯玩零购物的。
0: 对对对，
1: 有的如果给家里的长辈报名，说特别担心在外面旅游乱花钱，
0: 对，
1: 主要是不是因为钱的花多少的问题，是没有觉得很有性价比，或者说
0: 买完了觉得这玩意儿自己用不上，
1: 对，真的是浪费，所以这个团直接从源头上咱们就掐掉它。
0: 对，车上也没有推销，
1: 车上没有，也不进店，也没有任何购物点，
0: 是，
1: 所以整个它的旅途是干干净净，就是纯景点，
0: 没错。然后从第一天呢到最后一天，各位回完旅游呢，他会特别介绍的特别详细，包括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我们说没有赶时间的去各个景点，就是我们在游玩的过程也非常的舒心，包括我们订的这个机票呢，也都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回来的时候咱也是下午3点到晚上6点，都是非常好的，不用起早也不用贪黑的一个航班。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有旅行，而且我们在这个整个8天当中，我们采用的车接车送啊，全部都是2+1头等舱旅行车，可以半躺着，还可以给车上的手机来充电，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带充电宝，
0: 对，
1: 因为你在路上的时候随时拿根线就可以插上了。现在的价格是4980，
0: 对，
1: 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你报名就可以享受4700。
0: 这个是6月1号到8号，相对还算是一个淡季，你等到6月底的时候孩子们都放暑假了，这会儿再出行可能就有点拥挤
1: 啊。最主要现在人少，出去玩性价比和体验感特别好。
0: 对，大家对于这花钱的问题，您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到7792，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外面有下雨的情况之下，大家开车还是要安全第一位。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基本上是从鳌峰大桥一直到金鸡山隧道中间这一段的车速都不会快。北二环目前是两段，一个是斗门高架一路往升体的方向，还有一段是在龙腰高架下桥的地方，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还有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在升体门口这个地方也有点拥挤。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也几乎是双向饱和的状态，从象山隧道到游修大桥这个中间这一段双向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南二环也是有一段，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的车速大概是在20左右缓慢通行。我们来看到过江大桥，除了刚才说的游修大桥往宝龙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三线洲大桥，因为在接近下桥的地方往白马路的方向有信号灯，那这个地方信号灯后面的队伍现在已经排到桥上了，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和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方向的桥面上也有车辆在桥面上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好在现在就是三环还都是挺顺畅的，无论是东三环、北三环还是西三环，目前看来都算是正常通行。各位在雨天开车，行车安全以及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1:1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

0: 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

0: 干一部分的事儿，
1: 对对对，
0: 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些事儿，机器人现在是实现不了，或者说那些精细的活儿它可以做、
1: 嗯，
0: 但是你说像这个水电工啊，
1: 嗯、
0: 包括这个钢铁工人呢、
1: 嗯，
0: 它还是得需要人工来去解决。
1: 就未来不是说人工其实挺贵的吗？你包括有些蓝领的技术，大家分偏都想一开始的时候有段时间可能都想坐办公室，都想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其实蓝领技术以后如果说人更少的话，那他的工资不是会更高？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关于这个蓝领工资的问题哈，我原来我家里不是那个水管坏了吗？
1: 嗯，
0: 就是后来找了这个售后这个安排的一位师傅上门，
1: 嗯、
0: 因为已经过了保修期了，
1: 嗯，
0: 管子30块钱，然后呢，就是上门师傅的这个手工费50块钱，
1: 嗯，
0: 因为可能也就是十来分钟就给装完了，就挺快的。五十块钱其实在我的心理预期上我是能接受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在一些软件平台上，
1: 嗯，
0: 比如说我去下单、
1: 嗯，
0: 我说找一个这个水电工师傅来给我接个管子什么的，
1: 嗯，
0: 可能就得100多200多。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个价格就超出了我的心理的可承受的预期。
1: 因为你如果看一些发达国家，就是你在就上门的这种修的，就是无论给你修空调还给你安管子，
0: 嗯，
1: 他们的这个时薪非常贵。
0: 嗯、
1: 那未来也有人说，你像中国会逐渐的发展成为，也是你如果找人来上门修或这种手工的，它也会越来越贵。
0: 嗯、那我为什么其实你就是换一个水管啊、
1: 嗯？
0: 因为后来我那个厨房就停了3天的水没有用，因为它水管漏了嘛。
1: 哎、嗯。
0: 如果我要是去五金店买个管子、
1: 嗯、
0: 我再买个小扳手、
1: 哎、
0: 我自己真的可以修。
1: 嗯，
0: 我就是觉得说
1: 会、啊、
0: 我会修啊、
1: 怕修坏了。
0: 对，就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我觉得要窝在里面吧，我要是万一给人就是把那个管还给它搞坏了，还就是还不如直接让人家师傅更专业，
1: 是
0: 人家知道手轻手重。
1: 没错，就跟我之前买那个柜子嘛，人家说师傅上门安180，我觉得有点贵，自己花费了一整天6个小时，手都弄破了、
0: 嗯、
1: 也没弄好，最后还是花180人家来家来再给弄。
0: 所以在我看来、嗯、有一些这个钱就得是人家专业的师傅来去赚。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能接受。但是如果像之前有媒体曝光的、
1: 嗯、
0: 说上门乱要价，
1: 哦，那个不行
0: 啊，这
1: 是另外一个封面的。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我就觉得我就接受不了。
1: 对对对，
0: 高价格的这种、
1: 嗯、
0: 就是手工活。
1: 现在呢，也给很多就是还在上高中的孩子，或者未来要报考的一些孩子或者一些家长啊，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要么就比如说孩子就真的是学霸，能走学习这条路的，咱们就去各种什么 AI 啊这种岗位去。那要么呢，咱们就说，哎，那咱们考虑一下未来，咱们就大部分普通人，你为了学业，你不就是为了将来好就业吗？
0: 嗯，
1: 那这现在特别短缺的未来就是蓝领技术的工种，也可以考虑一下。
0: 那是的，嗯，除了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个水电工、钢铁工人等等，还有很多都是一些蓝领。
1: 嗯，
0: 现在比较吃香的一些行业、
1: 嗯、然后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只是纯动手的话，或者说你纯体力的话、
0: 嗯、
1: 它来的那种让你不能说满足感吧，只能说你的那种耗心神的会少一点。
0: 嗯，
1: 就你可能有的人说坐办公室什么各种办公室政治，你各种什么你头脑风暴，你有时候累的是你觉得每天没干什么活，天天坐在那儿，但你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又特别的劳累。往往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哪怕我就是去干个活，我费个体力，我可能什么都没想、
0: 嗯、
1: 我回家能呼呼大睡。
0: 嗯，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工作这事儿啊、
1: 嗯、
0: 当然每个时代和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这种追求。
1: 对对对，
0: 你像我表哥在这个2000年前后、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就学的是这个电工。
1: 嗯，
0: 他好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业之后有编制的工作
1: 啊。
0: 其实在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的编制也挺难考的。
1: 是，
0: 而且就是他相当于从学校也是那个叫什么技校啊毕业以后、
1: 嗯嗯、
0: 直接也是通过简单的考试吧、
1: 嗯、
0: 就是最后成为一名有编制的电工。
1: 哦，那也不算简单，对于电工来讲简单的考试对我们来说好难啊。
0: 所以你说从这个我们的这种薪资待遇上来讲、
1: 嗯、
0: 当时在我们全家人看来啊，天哪，
1: 就那会儿觉得，哎，你看你一个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考上大学了，一个没有考上大学，但现在说不定谁赚得多呢，
0: 对不对？你说现在然后现在每一次因为他们家孩子也挺大了、
1: 嗯、
0: 然后每次跟这个哥来聊天的时候、
1: 嗯、
0: 就非常的很庆幸啊，就像就是他家里的长辈、
1: 嗯、
0: 什么舅舅啊舅妈那个时候给孩子选择了这个行业、
1: 嗯、
0: 当然也赶上了那个年代和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他毕业以后相对来讲、
1: 嗯、
0: 这种蓝领还是比较短缺的。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岗位有一些工作的性质、
1: 嗯、
0: 他刚好就是到学校来去、
1: 嗯
0: 做这方面的应接。
1: 对，
0: 你说那时候当时他很多同学都进了一些企业，虽然企业的收入也挺高，但后来他可以自己选择，要么进企业，要么进一些这个传统的单位。
1: 所以好多时候呢，就任何的一个这一批吧，咱们说可能十几年就换了一批，十几年就换了一番天地，所以谁也拿不准以后怎么样。那就是还是关于这教育孩子，说未来选什么样的专业，叫养花咱们只养土。你不得就现在好多的家长可能会不，哎，我也不知道，我特别了解我们家孩子，我看别人学这呢，我也

0: 跟着学，别人非要考学，别人非要考这个，那我也跟着考。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也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到底适合什么，或者说咱普通人可能就随大溜呗。但往往咱们说养花，咱都养好土。
1: 所以当然这个说起来可能从理论上来讲，
0: 对对对，
1: 挺轻松的，但是从实践上来讲，其实有一些家长还是对一些蓝领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偏见，他觉得可能哎呀，我们家孩子平时都不干活，然后你让他去做一些蓝领的工作，可能接受不了。
0: 或者现在很多的家长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或者说自己已经取得很高的事业，希望孩子也能接替自己有这么高的事业。所以你看好多一些所谓的什么教育专家呀之类的，你问他们的孩子，你们就感受到这个环境，或者你觉得从小到大这个你开心吗？或者重来一次的话，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就好多时候教育专家他自己本身说的理论都是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的孩子，那可能也不一定是孩子真正想要的。
1: 有的时候专家的观点还打架呢，
0: 就我们可能只是说家长给孩子的安排，为什么说有一些孩子成年之后跟家长就疏远了，那会不会是我们给孩子安排的这些是我们想让他这样，但其实对孩子来讲他根本不想要这些。
1: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孩子没有什么想法
0: 对
1: 吧，有些孩子就我也不知道啊干啥都行啊。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从小就能有主见，有的孩子就啥也不知道该想什么呢？
1: 这不也
0: 是养花养土的问题是不是
1: 这也是和有的是家庭原因造就的就为什么有的孩子对于家里的这种比如说家长他一个月工资多少钱然后花了多少钱就是能说得很清楚，知道自己父母的这个收入多少觉得说父母听工作辛苦，然后平时要省吃俭用但有的孩子就无所谓，就对于钱没有任何概念这就是家长给孩子灌输的问题。这个你说太多了吧也不行，说太少了吧有的时候也是挺难把握的这个教育的这种尺度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在外面口无遮拦什么都会说你会说，就是有的时候家长是骗孩子的，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收入特别少，你看你爸你妈这个每个月收入啊就很低。
0: 那普通人赚钱的确也不容易啊，
1: 然后呢你在外面你要省点花钱然后孩子可能就觉得说跟谁都说我们家穷，我们家没有钱，我们家干的啥。
0: 那会不会还有相反的一种孩子在外面吹牛
1: 啊？也有
0: 这种，我爸妈企业家之类的。
1: 对对对，这种所以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嘛
0: 对，
1: 也要看你家孩子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有的孩子嘴就是特别不严的那种逢人就说，这种也挺让人头疼的。
0: 我昨天也在听一个作家的观点，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对的。他是说就是对于妈妈什么叫大智慧啊，第一可能就是跟风不模仿就不要你们家谁邻居或谁你看那个小孩跟风不模仿，抓大放小，种花只养土然后呢就是让孩子有一些自力更生的或者说这个生活方面的常识。也有很多学习特别好但是在生活的这方面乱七八糟的也这种，还有就是你要有健康的生活作息。
1: 不是有很多之前有报道出来说很多大学生啊考到了特别高的学府洗衣服不会吗？
0: 他邮寄回来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小学生为什么要说学会做一道菜呢就对孩子
1: 至少以后能养活自己啊。
0: 就还有一个词儿，就之前也是听一个就是老师在讲，他说我们总是说要孝顺父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不用非得强调孝顺父母，你让孩子爱父母他自然就孝顺了。就当然前提是孩子得感受到父母是爱他的，他才会反过来爱父母。但如果你只是对孩子的控制带过来的结果可能是反抗、阳奉阴违、服从无论哪种结果其实最后都是离心。就你可能会那孩子对从这个我们的孝道来讲，我也会就是养老给我的父母养老，但你的心可能跟父母是远离的。
1: 经常有的时候在家长交流的时候啊都会说，就是哎，我觉得现在我们家这孩子我管不住他了就是因为管不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你是能控制住他的，
0: 对，
1: 就是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思想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他有逐渐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个性了，
0: 是
1: 他往东你想往西也许他的方向是错的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在掰正的时候
0: 对
1: 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
0: 对，
1: 这个小树呢开始想长歪了，
0: 是
1: 你和你的想法就完全是南辕北辙
0: 但我们也不敢保证咱家长的想法就是对的，
1: 也是
0: 咱们家长也算是片面的，
1: 对所以说就说出现两者之间矛盾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家长觉得哎呦我管不住他了，他有他的想法，那
0: 这是成长。如果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听话，长大还从小跟从小一样一直特别听话，那他不是没有成长吗？
1: 那没有主见也不好，是不是？
0: 是
1: 以后长大了之后做事又优柔寡断或者没有任何的想法，
0: 对，
1: 随风草，不是随风
0: 草被人拿捏的感觉
1: 你们这主要是讨论的话题太深奥了，又被拿捏拿捏谁呀一天天的。
0: 就是你像你比如说从小到大这个小孩就被父母说什么他都是听父母的，那长大了再那个说遇到了在一个公司或遇到

0: 什么别人说什么他都听别人的，那这不就是被别人一直在拿捏吗？打个引号的拿捏吗？
1: 陈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说关于洗衣服的事儿啊，他说如果上了大学以后，有一些人不是这个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弱嘛，他说那找一个女朋友帮忙洗衣服不就好了吗？他说他之前有个同学在冬天的时候，这个一个女生跑到了男生宿舍里，在那个洗水的洗手槽里啊，给那位同学洗衣服。
0: 这个你得看双方两个人的协调，因为有的家是男的做家务，有的是女的做家务，有的是各一半，就谁轮到了谁就有空谁就做嘛。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没有说家务非得其中的一方来做，除非你俩协调好。
1: 不是，你那是家庭，人家现在还大学生，还男女朋友关系呢。
0: 男女朋友就这样的吗？男女朋友不是不是，这个好像你得分人嘛，有的人可能愿意这样。但是有的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有的时候说，你看他，那就是两个人他俩都愿意的，是不是？
1: 那如果要是你是那个你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你愿意吗？
0: 你就说如果我的女儿就跑去给人洗衣服，那也得看对方给我女儿付出了什么嘛。咱说有的时候这双方责任啊、爱啊、什么义务啊，不都是几乎你得平等一点吗？
1: 那如果啥都没付出？你这种挺心酸了，是不是？
0: 就这么爱吗？张凌赫啊，对方是。
1: 不是，哪天有张凌赫的这个潜力？
0: 哎呦我的天哪！啊，不用我去，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就是说，就是的确有，但你得分那个男士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交女朋友。如果他说他也很喜欢这个女朋友，哎，女朋友刚好愿意为他付出这一点，他为女朋友，比如说女朋友晚上上学，他就是去接送啊，对于男士保护啊，就双方是这种互动的，就你也给我，我也给你，这种是健康良性的。但你不能。从一开始说
1: 不能舔狗、
0: 哎、
1: 是不是？
0: 就是你不能一开始你找女朋友的目的是帮你干活，你这不是找女朋友，这找保姆，还是想找免费保姆，那这个出发点就不对。
1: 后来我们看他说结果了啊、他说大学因为刚才一开始他们是谈恋爱的、也没有成家嘛、他觉得那就是一种爱的力量、然后呢让对方去帮他洗衣服、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后来那个男同学过了半年的时间啊，和那个女生分手了、而且在同一个班又找了另外一个女生做了他的女朋友。
0: 继续给他干活，是不是？这情，那咱说这个，有的时候这男士有魅力啊，那他肯定有其他方面的一个付出嘛。就比如你来帮我洗衣服，我来请你吃饭，或就类似于这种嘛。
1: 还是真的长得很帅。
0: 也没有谁真的一直愿意当舔狗吧，是不是？
1: 我不知道。
0: 那打个引号，就你说是，无论是朋友也好，还是说这个亲人，还是说这个恋人之间，你得双方是流动的。你如果只是一味的这一方在付出，另一方纯接受，这个不会长久啊。
1: 所以他后来分了嘛？
0: 对对对，
1: 还有
0: 这都有一个良性的流动啊。
1: 但是你说啊，因为都是如果同一个班的，你就是之前发生的事儿，同班同学可能也都知道、那可能也就是这个男生真的太有魅力了。
0: 那只能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个人的选择吧。那如果这个女士你就愿意去上门去洗衣服，那肯定是这个男士有其他方面的付出，或者说这个女士你愿意当田螺姑娘，那你也不要跟人诉苦，就是你自己自愿的。
1: 对他可能太没、但是从陈凯人家第三方的视角上，
0: 对对对，第三方的角度，
1: 人家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听他的感受啊、是不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太值得。
0: 我跟你说，
1: 对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也在看身边一些人，或者说你看一些帖子发的，你就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就愿意一直，就你可能作为第三方有些事不了解、所以我们可能对于某些这个行为啊、我不理解，现在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理解。
1: 不理解，他后来又说了一个事儿啊，他说他的女朋友
0: 讲故事一样。
1: 后来他说他的女朋友把自己的身段给放低了，可能属于在恋爱当中处于劣势的一方。那个男生呢，又找的同班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吗？也是同班同学呀、就没有让那个女生给他洗衣服。
0: 哎，看人下菜碟。
1: 然后他们两个现在那个这处的关系就变成正常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0: 前面的是雇佣关系，是不是保姆？
1: 对吧，你这样的话其实我就挺心疼前面那个女生的了、
0: 对对对，
1: 你如果说你后面这个前夫后继的所有女朋友都给他干活、
0: 但咱说也没有人去强迫他，是他自己自愿的。有的时候成年人做事情你自愿，那别人想帮你，你自己起不来，别人也没有办法呀，
1: 这不值啊。
0: 对对对，
1: 我是觉得不值得呀、
0: 现在网上不是除了这个咱说这年轻的人之外，不还有一种就是说老来了你想找一个免费的保姆，什么什么，就是各位大妈们不要上当这样的帖子吗？
1: 那种可能比如说你图他退休金，你图他身体硬朗，你图他一个情感寄托，
0: 但这个咱说不好，因为好多时候吧，这段子上面写的就有点过于片面了、因为这生活是复杂的，咱们可能只了解就是咱们被
1: 老头就是帅
0: 就吐槽的那一方。你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事，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就有一些就这网上那帖子咱不知道真假啊，说这个老人老了之后呢，就这个老头啊，他可能想找一个老伴儿，然后呢就如果一开始家人给他找这个保姆啊，费用比较贵。

0: 他说呢，要不就这个保姆啊，跟这个老头结婚吧。
1: 嗯，
0: 结婚完之后呢，或者说就在一起吧。比如说照顾这个老头，那你说都结婚了，你不可能像以前保姆那样给他10000块钱这种保姆费，没有。那你就是公吃公喝，那相当于你老两口能吃多少东西啊？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可能得到这个就是。就自己想，就你伺候这个老头，然后你自己买菜这什么，还不如你就只是当保姆，你还能赚那10000块钱，就是类似于这种的话吧。
1: 别付出感情。
0: 对，但这个咱只能说是过于片面，因为人都是复杂的，或者说这个事儿也都是不可能只有这一面。那网上呢就跟短剧一样，把这一面拿故事来说，就来提醒一些大妈们不要上当啊等等。就你有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就当故事看就行了。
1: 我之前遇到了一个朋友哈，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一个女生，她有跟刚才这个陈凯分享的大学同学这个事儿，虽然没有类似，但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特别喜欢那个男生，这个女生朋友特别喜欢那个男生。
0: 哎呀，就是帅，
1: 喜欢的五体投地啊。借他钱
0: 啊，
1: 并且借完钱以后对方不还，把他拉黑，他仍然是特别，
0: 还是趋之若鹜的去舔人家，
1: 还是热爱，还是爱着他，还是加人家，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对方。为此，比如说当有一天他男朋友又没有钱了，
0: 哎呀，你别指望你能感动他的这个姑娘。
1: 对，他又加回来，加回来之后又找这个所谓的前女友来借钱，然后我这女朋友又屁颠屁颠的借给了。
0: 就首先第一点啊，他根本就没有尊重你。第二，你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就
1: 是
0: 长久。
1: 但是他说他就喜欢呢，我后来
0: 就愿意。是
1: 我们好几个朋友都劝这个女生，因为我们该劝的苦口婆心。
0: 作为朋友的角度已经尽力了，
1: 已经尽力了，该难听的、好听的、不好说全都说了。
0: 明白。
1: 但是他说他也知道，他说你们所有人跟我说的这些话不值得，觉得
0: 臣妾做不到。
1: 对，这个渣男，他说你怎么来说他，我都理解，我也明白这个人他就是不好。
0: 这是被下蛊了。
1: 但是他说当对方一发消息来，他就是又开始就是
0: 没救了，
1: 真的。哎呀，我当时
0: 老气了，是不是？作为朋友
1: 我真的是觉得，
0: 我们也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案例。你说这咱们说有的是男方舔女方，有的是女方舔男方，你就非常生气，你觉得你自己都不自立，我们也没办法帮你啊。
1: 因为他原来在新东方工作，收入还挺高的。我说你那么多的钱你全都给他贴过去了，并且他没有还给你，你不觉得很亏吗？他觉得就是他爱呀，为爱发电呢，
0: 这个有点是一厢情愿的爱啊。但有的人啊，就是可能就当下那有一段时间掉进去了，他就没有办法出来。可能隔一段时间自己醒悟了，那这些钱呢，咱就说就当丢了吧，交个学费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说故事里的或者看小说里那种很极端，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
0: 就你就别说别的，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学同学或身边朋友的朋友来讲这些事儿，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就不理解，你说人为什么会，你就不理解。
1: 并且啊，就那个女方的父母也知道这事儿，他父母也劝但是也坚持，就因为成年人啊，感情这事儿你真的是很难被别人左右。
0: 是
1: 你只有自己，你想明白看开了并且为之行动了，
0: 你就别说这个了。你就那么多追星的，就是年纪小的一些少男少女们，他们本身没有钱，就那种借钱贴钱去追星。然后你像明星，你就这种有的时候你可以去追求，在你的那个金钱的、经济的、情感的，就是你的这个富余的多的东西，你完全可以去通过追星来让你的情绪更加的开心。但你不能说我这边我自己都过不下去了，我还给我的哥哥们应援。你哥哥们比你有钱多了，然后你这边呢还自己背着债务，然后你去给他们让他们好，就这种我也不理解。
1: 不理解的事儿真的太多。你说咱有这钱，你说你回复好物，你买点你自己的化妆品，是不是
0: 起码自己用了呀？
1: 对呀，你说你借给有一些所谓的这种不太靠谱的人，你先不说他渣不渣的问题吧，你就是给了他之后，这钱有去无回。或者说你
0: 肉包子打狗。
1: 这钱你要起来也费劲。
0: 他有些人是没有感恩的，就你即便帮了他，或者你觉得你对他怎么样，但是他可能就是叫什么，他反而可能还恨你呢，有这可能。
1: 哎，那更伤心了。
0: 什么斗米仇有恩米恩，对，什么
1: 不要在我伤心的时候说爱我。
0: 还不如买点好的自己吃了自己用了，还是挺开心的。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就今天感觉我今天容光焕发，睡得特别好的觉吗？我就是
1: 因为昨天吃火锅了。
0: 一方面吃得好，哎，美食真的能治愈人的心灵。第二呢，就是我昨天晚上把我们家床单被罩换了新的，换完新的呢，让你自己也换了新的睡衣。哇，整个在那个寝具非常香喷喷的以及干干净净的那个，你睡起来也是很有幸福感。
1: 你说你们那个火锅吃完之后一身味儿，下午上班上班，
0: 下午上完班，下午班。